0: 的创办人负责人，然后他这个标题很棒啊，公司呢希望是成为让读写美学落地的实践者。欢迎思琪。 Hello
1: 那大哥好，
0: 是
1: 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路上的一个心路历程。
0: 是是是，思琪，这个你可以再跟我们详细说一下哈，你的公司啊，潮语公事所主要是在做什么样的服务？
1: 我潮语公事所呢，其实以前前身是我自己的自媒体，那名字叫做我是文案。那我自己当然顾名思义，就是从一个文字工作跟文案去发展，然后成为一个艺人公司的一个独立的内容策略跟品牌策略的公司。
0: 是，你一开始在设定的时候，就是想把自己设定为艺人公司，就是也没有想要扩大，这就是你觉得这是最灵活的，然后让你最舒适的工作方式吗？
1: 欸，对，其实我还蛮有趣，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就大概20世代30世代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这种艺人公司的趋势或者是想法，但其实我自己年纪已经有一点点了，我快40了这样子。那时候呢，我刚出来就是自己接案的时候，其实艺人公司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还没有很盛行。但我会觉得是说，哦，那艺人公司这件事情它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你的一个弹性最高，然后你的成本或者是说你既定的资源最小，因为大家都会知道说，如果你大家有一个理念叫做反脆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你自己呢在遇到一些不管是变故或者是危机的时候可以更有弹性，所以我当初会是这样子去决定说我想要用一个相对有弹性的方式来去做我的事业。
0: 对，你会有这样子的概念呢，是因为你比如说曾经有工作过几年，然后在职场有一些体悟，还是说你在学生时代可能看了什么书，你对于自己职场未来的想象就是像你在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大概是怎么有这个概念的？
1: 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我总共从出社会就毕业之后，然后到自己到现在，其实我只做过一份工作，然后大概是5-6年的时间这样子。
0: 那个时候主要是在什么样的公司做什么样的工作？
1: 其实算是蛮大的企业，科技业，然后是做HR 就是人力资源部门里面的企业文化内部沟通，所以跟现在有一点点相关啦。
0: 其实对，有一点相关，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哦，就比较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像我当年的哈，我是这个1976年哈，那个的前10年后10年左右，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还是有所谓大公司的迷思啦哈，就是我们想要进大公司，觉得大公司这个 title 都比较好听嘛，好像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大，可是实际上哈，真正进了大公司之后，你会发现大公司它就是要把你变成一个小螺丝，它让你变成一个小螺丝之后呢，它才可以如果有什么问题，比如你临时不能来上班了，我立刻有人来递补，我的整个大机器不会因此而停摆。但是这同样就代表说你在这个职场能够累积到的能力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收入不错，抬头也不错，但实际上如果遇到一些什么变动的话，你的能力有可能不足以让你找到下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危机啊，只是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那你自己是在这个大公司工作的时候，你有感受到有一点这样子的担心，所以你才会想要自己来开公司还是说你在大公司他让你做的事情并不是你可能真心想做可以发挥的？
1: 其实没有说像刚刚就是郑大哥讲的这么可怕啦，但我会觉得是说确实就是在大公司里面你要做一个事情它的一个步骤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时间会被相对的拉得很长，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你以个人的角度看你可能会觉得说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也好或者是成本也好，但是你会觉得说你对于说真正想要去决策那件事情会隔了一层，就变成说你好像不知道说你做了这件事情可以确切的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0: 对，那你后来决定创业之后啊，因为你自己给自己设定哈，就是算是文案达人吧，对不对？对，那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在文案方面特别强的一个优势，是因为你从学生时代可能就很喜欢写作啊，或者去参加一些竞赛啊，这种文案方面的竞赛，你怎么会形塑出这样子的想象还有能力的？
1: 其实我小时候就还蛮

0: 喜欢写作的，就是大家就把它理解成是文青就好了，这样子。对对对，只是说我自己会特别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会觉得是说，因为其实不管是我们小时候或者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也会，大家就会觉得说，学文学或创作好像会饿死啊干嘛之类的，但我就会觉得说应该不是吧，应该会有其他的方向，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广告文案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在创作上面同时又可以创造出其他价值的一个路线，所以我就慢慢的去朝向那方面去研究。
1: 你在学生时代开始就会去有一些什么打工啊什么之类的，就去跟什么广告公司之类的去做这些事情吗？还是你大学在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0: 我其实大学就有在接一点案子，然后那时候其实已经，我大学到现在应该二十年前了吧，对，那时候就已经有外包网了，其实蛮，大家可能已经都忘记了，
1: 是是，那就可以从外包网有一些工作，对吧？你可以实际去练兵吧，
0: 对，可以这么说。
1: 那个时候我觉得跟你创业其实都一样，就是在外包网上面你能够抢到案子，或者你现在作为像这样子的文案的这样子品牌规划的这样子的公司啊，还都是很多竞争吧。你觉得竞争跟其他的类似的公司比起来，你能够赢的优势在哪里？
0: 我觉得其实以我自己来说，虽然这样讲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我的写作其实是我会觉得是有一定的程度在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是真的是算是写作底子出身，就没有说像现在就是刚好这两天台积电文学奖议题闹得很大。
1: 这是什么议题？我没有跟到。
0: 就是那个台积电文学奖说他们收到了一个就是检举，是说这个有一个某个参赛者他用 AI 去做写作，
1: 是是，
0: 然后他们就在重新讨论这个奖项的一个后续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对，我是没有这么厉害，但是我也算是半个有在了解这些文学的事情。
1: 是是是，但我觉得现在啊，说真的，这个你很难去避免跟 AI 所谓的协作啊，哈。当然你如果完全用 AI 写可能啦，是会被比较容易被发现，但如果说这个人他是出一个主要的 idea， 然后 AI 帮他铺陈的时候，他再来回头来修改，这个很难被发现吧。
0: 其实如果你的语感比较敏锐的时候蛮容易发现的。
1: 是是，
0: 对，那如果是像说你真的自己有在创作，或者是有真的长期在跟文字做一些相关工作的话，你会知道说真的 AI 写的就是说一般人的文学或者说中文程度他可能是二三十分，他用了 AI 大概跳到60分。那如果你会写的人，你可能是从70-80分，然后你要让他就是说跳到就是85分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心思再去训练你的 AI 上面。
1: 是是是，对，因为像我自己我现在在运用 AI 的时候，我的做法就是我先丢给他10篇我写的文章，然后之后呢，可能我每一次要生成一篇文章之后呢，我可能写一个最主要我想要表达的几个重点然后我就会跟 AI 说，你帮我用郑匡宇的风格来把这篇文章写完，
0: 对，
1: 他就可以依照我，他学习了我过去的这个精神嘛然后就开始发展出这个文章。我觉得写的很不错对啊对啊，然后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进行所谓的这个书写那我不晓得对于你来说，你做这份工作你会很反对 AI 吗？还是你觉得 AI 有时候也可以参考一下？
0: 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那尤其是像刚刚郑大哥的做法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多人在使用，但它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先有一个什么叫做郑匡宇的风格对，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其实你写出来就是很常在网络上看到的那种大家说那个什么不是而是啊或破折号啊大家就很明显会看出你是 AI 的产出。
1: 对对，或者现在完全是 AI 产出的，它的那个格式大家可以分辨出来格式。再来就是我先说或者先说在前面，这个也是 AI 喜欢用的对对，好像先破题这就会让人立刻知道这是 AI 那你看现在因为有了 AI， 会不会很多人对于你的这个专业就会觉得那我有 AI 了我就依赖 AI 啦，那会让你拿到案子的几率降低？
0: 我觉得其实坦白说，一方面降低，但一方面其实你也是有机会去提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你身为一个中文的创作者，你没有办法要求每个人都，可能你还有第二外语啊、第三外语，但是其实你有了 AI 之后，你可以去做的是，你去接一些跨国的。

0: 的案子。
1: 是，
0: 对，毕竟你们沟通的时候其实你就用就是 AI 来去沟通，但你最后的产出回归到中文的时候它还是你的专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说哦 AI 抢了我工作就可以概括的事情。
1: 对对，应该说像你这样子的人哈，如果懂得妥善使用 AI 的话，它会把你的能力加成，对不对？加倍，你能够做到更多以前 做不到的事情，会更有效率的去做很多事情。可是如果没有像你这样的底子的话，它完全只是依赖 AI，那么他其实在职场的竞争力是非常薄弱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思琪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的是黄思琪。思琪他是潮语公事所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算是在文案的打磨啊，还有品牌的塑造，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创业者哈。我想问一下，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你到目前为止，你非常觉得很骄傲的，就你做过的一些，不管是这种是广告的文案或者创意的企划、内容策略、品牌风格等等哈，你最有印象啊，想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你做过的一些事迹。
1: OK。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趣的例子哦。这个例子是我之前曾经做过台北

0: 捷运的百亿人次的一个书刊，它其实好几年之前了，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很有趣的是说，为什么会是要分享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当时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就是刻意去做经营人脉啊，或者是说一些那种类似什么什么社团，我其实没有，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网络上去分享我的知识。那那时候呢，就是那个忽然是某个窗口，我不确定是哪一个就是单位的啦，那总之就是跟台北捷运有相关，他就问我说，那可不可以请我跟哪一个就是公司一起来去做他们的就是投标，
1: 是，
0: 对。然后呢那时候就想说，好像很有趣，然后我就去投了。
1: 是，
0: 结果呢后来就是投标了之后，结果很有趣哦，就是我配合的那间公司，他们有点就是遗憾，就是没有
1: 拿不到，
0: 对，没有拿到。结果呢就是另外一间拿到的公司，那个他们找我去帮他写，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么神奇，
1: 也可以这样子哈。
0: 对，那然后呢这一次我就会发现到是说，其实有很多人是说，这种标案你可能就是你一定要看你是大的公司啦，或者说你要有背景有人脉。当然我觉得不会言是说你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你可以更容易拿到案子，但是如果你的实力是够的话，我相信大家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去做到你想要做的这种大的案子或指标性的专案。我觉得是蛮想要用这个例子来勉励大家的。
1: 对，你这个例子其实非常好，因为我自己呢，我自己公司就做了很多年的政府的标案，所以我非常清楚就是很多时候这间公司它虽然拿到了这个标案，但实际上它有很多内容它是需要去找人做的，它需要去分包出去的。虽然标案上的讲说不能够分包，可是没办法啊，他自己公司可能接了太多的案子，他的人力其实是不够的啊，于是呢他就会找类似像你这样合作的公司啊，可能在文案这一块就找到你。所以如果说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是自己创业的话，或类似像思琪这样是一个文案公司的话，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你要么你自己去标，那就算你没有标到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去看哪些公司标到哪些你有兴趣的案子，里头有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就联系他们跟他说，那个分给我做，这样当然是礼貌一点了。那不只是文案公司，很多公司你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因为我们要知道通常一个公司它是没有办法全包，包罗万象全部都会做，它没有办法，所以像我公司也是，我现在公司也会去配合一些别的拿到标案的公司，那可能他们的比如说想要制作影片或者想要出版或者他们执行论坛的时候需要人力或者需要主持人，那就会找我。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这种小公司刚创业的时候或者艺人公司的一个比较灵活的做法。那还有没有哪几个案子是你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你做过的
0: 好，那还有就是说我最近其实都大部分是在执行房地产相关的案子比较多，
1: 是是，所以就是那种很文青的，比如说比如说这个什么家可以不是家，不只是家什么类似这样讲，什么类似这样讲，是不是
0: 对，那这个其实我会觉得是说呢，像这种房地产案子有些人会说它很困难
1: ，
0: 那其实我会觉得是说那会基于你原本对于文字或者说对于环境的一个驾驭力，
1: 是
0: 因为我会觉得说到底人家说房地产的文案很困难是困难在哪里，其实是因为说有些人他并不会觉得是说我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或我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居住空间之后，我产生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想象
1: ，
0: 那因为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是比较多亚洲的教育吧，我觉得，他们就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答案，那我觉得是说我讲的感受可能不一定是对的，人家跟我讲说我应该要怎样那我就应该要怎样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办法跳脱出去那样子的一个框架哦。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想要写的是高阶的文案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需要去专注的点，因为毕竟一些比较高阶或者是高端使用者的话，你讲一些大部分的陈腔滥调他们其实听过了啦，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子
1: 是是，所以你现在会跟好几个不同的我们说代销公司或者是建设公司这样子来配合，还是你都就只能专注，他们会绑你说你只能够跟我

0: 你是可以跟各个不同的公司合作的吗？
1: 嗯，是可以跟各个不同公司合作的，对。但我也是有遇过，就是说那种他是希望你不要，就是讲说你是帮他做这样，所以当然我刚刚
0: 对，
1: 就没有特别说是哪一
0: 是
1: 间这
0: 是
1: 样
0: 是
1: 子，
0: 是是，
1: 嗯。
0: 对，那你再跟我们聊一下哈，就是当你作为一个这样的企划哈，你一接到一个工作的时候，一个工作邀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做哪些准备？比如说是怎么调查啊，或者是去看其他类似价位的，我们就以房地产为例好了，类似价位、类似地区的话，你会稍微去看一下，然后再来形塑出你自己对于这个品牌、这个建案。啊，居住品质啊，工法未来的一个想象。
1: 嗯，好，那以独立接案来说的话，当然就是说，可能我们会比在公司 in-house 就多一步，要先了解公司嘛。
0: 对。
1: 那了解公司完之后，当然是去了解这一个案子的一个基地。基地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案子的周围环境，还有它
0: 是。
1: 要盖在哪里。那接下来就是说，诶，它的一个价格定位，因为其实同样的地方，有些人可能会盖得比较便宜，有些人盖得比较贵，
0: 是。
1: 那中间的落差其实也
0: 对，
1: 是要去做
0: 对，
1: 出来
0: 就他
1: 的。
0: 为什么收这个钱要解释给我们听嘛？对，
1: 对，
0: 是是是。那除了
1: 嗯。
0: 做这些之后，还需要做什么？
1: 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好，我们知道了它的一个价格定位，其实也就等于大概知道它的受众嘛。那会去尽量去搜集一些相关的一个，就是其他的类似的地点，然后或者是说类似的价格的一个竞品。那这边比较需要注意，就是说，诶，可能其实以房地产来说，这个东西相对比较难搜集，所以它会变成是说，你要比较有就是。举一反三，就是说，诶，你可能不一定只是收集类似的房地产的文案，你可能类似的什么精品啊，或者是说什么，就是那一类的消费者会想要的东西的广告，都可以在你收集的范围之内，这样子。
0: 是是，像你这样子的，在你们这个业界哈，你这样子文案公司啊，因为我觉得竞争也蛮多的嘛，我们一定要能够脱颖而出嘛。那有时候这个脱颖而出的原因，是因为其他人他看到你曾经跟哪一个公司合作，或者他知道哪一个文案是你写的，所以就被你吸引了嘛，很想跟你合作。可是你们会不会就被要求说，哎，我不能够？比如说了哈，我不能够跟大家说我是台积电的什么供应商，呵呵，你知道吧？就他们有没有要求，你的业主有没有要求说，哎，你不能够拿你过去在我们这边做的案子来当成是你公司的宣传，会有这样的限制吗？那如果有这样的限制，你怎么样让其他人知道，哎，你是一个受业界肯定或者你的东西很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文案公司？
1: 嗯，好，其实有些会，有些不会。那之所以说有些会，有些不会，就是因为说有一些小的公司，他们就内规，他就是说，你不可以跟人家讲。但是其实大的 4A，其实大家如果有在广告业生态，会知道说，其实哪个公司做的大的，他都拿出去报奖啊，干嘛干嘛，这不是一个一概而论的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想要把作品拿出去曝光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公司只要直接对到你的这种，它其实你曝光是没有什么特别问题的。对，那只是说如果想要再保险一点的话，就是再问一声，其实就可以了。那如果是说，刚开始接案的一些新手啊，或干嘛的话，你比较没有办法抓到这个界限的时候，你当然是可以就是问一下，问一下，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这对于这个创业啊，刚创业的朋友来说，怎么样这样子能够持续的拿到案子，然后因为把案子做得好，所以你在业界有名声，能够这样一步一步的累积你在业界的高度让自己的这个创业啊，即使只是一人公司啊，也可以创得非常好。我觉得今天呢，这个思琪跟我们分享，我想一定能够带给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很好的建议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黄思琪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黄思琪，思琪的潮语公事所有限公司啊，主要在针对广告文案啊、创意企划、内容策略、品牌风格还有评论撰稿部分呢，都有非常多年的经验还有时机。我想问一下思琪啊，你的等于是自己创业也有差不多十年了吧，是不是？
2: 是。
1: 对，这十年来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很大的一些挫折或者是困难，那你是怎么样去克服的？比如说像疫情的那几年，对你来说它反而是你的业务量大增，还是对你有所谓的业绩上的影响？
2: 疫情那几年其实没有就是算持平，我觉得对。
1: 是，好，那你跟我们聊一下遇到的其他的一些挫折困难吧。
2: OK， 我自己一路走来大部分啦其实算是平顺，然后当然是还是会有一些小挫折或者是小困难。那我会觉得是说为什么会一路走来平顺，我觉得一个点很重要，就是我其实从大概刚开始接案都还没有创业就是可能一边上班一边接案，我就一个就是说我一定要签合约，然后我才要做事情。
1: 是，
2: 对。那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蛮基础的一个，就是艺人公司或者是说你是一个独立工作者保护自己的最基本要求。那我所知道的是说好像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说不好意思要怎么签合约啊或干嘛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毕竟签合约你不是说你在要求他干嘛干嘛，你们是保护

0: 双方，因为你如果做不出来他也有事啊，又不是只有他不给你钱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签合约的这个概念呢、是非常，我认为任何一个案主啊或者发案的人啊，这些你合作的公司哦，应该都是要保障他们，也是保障你嘛，对不
0: 对？
1: 那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不管是艺人公司哦，或者是想要在创业但是还没有成立公司的朋友，我都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合约哦。合约不见得一定是公司对公司，公司对个人也是可以的，重点是有一个文书方面的一个保障，很清楚的去列出工作的范围、内容、报酬哦，这些都很基本。那这些东西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很难啊。现在哈、以前呢就有所谓的网络上会有一些范本，那现在有 ChatGPT， 哎，你请 ChatGPT 帮你，你都可以，
0: 对，
1: 对不对？好，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哈、你比较不会有这个收不到钱的疑虑之外哈、你有没有遇到哈、像比如说了哈、就是他呢，表面上看起来哈、就跟你说，哎。你的这个工作哦，可能跟我们的预期的方向不太一样，所以就跟你就算是解约了嘛，解约之后呢，就发现隔一阵子呢，哎，有一个跟你原始想法非常像的一个文案就出现了啊，等于就是被坑了啊。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形，或者你有没有其他比较大的挫折跟困难？
0: 哦，像刚刚郑大哥说的这个情形是没有遇过，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反正没有就没有，我不太会再去 follow 人家这样子、
1: okay.
0: 但是有一个蛮类似的情形我觉得很有趣、就也是有一个品牌，他就说诶，他觉得就是我跟他要做的东西不太一样、然后我当然是也是有跟他沟通干嘛，但是他好像就觉得说没关系，不想沟通就到这边、那这样子的情况当然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很挫折嘛、但是就刚好呢，我早上收到这一封信，然后我下午的时候我就收到我另外一个老客户、他就打电话来，他就很在那边问我说，诶，思琪啊，你最近有没有空可以帮我接一个什么样什么样案子，他就说哦，没有你我的品牌真的是荒腔走板，那我就觉得哦，落差真大，
1: 是 是
0: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不要把别人的一个就是对你的否定太放在心上，有时候就真的是一个可能是不管成本上或者是怎么样考量上也好、不要把它当作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样子。
1: 对对，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啊还有分享是非常好，因为很多刚创业啊或者是还没创业先以艺人公司艺人接案的形式在运作的人呢、的确是蛮容易遇到几次挫折啊，就会开始有点否定自己啊、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诶，如果说你接触到够多的客户、那真的就是会有人欣赏你嘛啊，虽然也有人不欣赏你，但是你可以把时间就 focus 在那些欣赏你的、对不对？好好做就好了嘛。
0: 对，
1: 是不是？那你还有没有遇到其他的？你觉得哇，很大的一些挫折或者是困难，然后让你至今都觉得，诶，我还好，我当时做了什么处置，所以，这个问题没就停在那个地方，就没有扩散。
0: 我有遇过一个小到真的觉得很好笑，就是他也是一个。我怀疑他是转包的案子、一开始我就跟他说好说诶、我们可以做试写啊，那试写的时候试稿费用是多少多少、然后他都说 OK
1: OK，
0: 然后后来交完了之后呢，他就跟我说哦，因为没有要就是这个没有要用，所以他就没有要付钱、但那个钱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1: 试写没有一千或者不到一千
0: 差不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所以现在是然后我就想说，
1: 可是你有签合约啊，你不能他不能不给你吧，还是
0: 其实那一次因为真的太少了所以就没签、但是就是在对话里面讲一讲这样子、然后他也说 OK， 就你很明确知道说是有这件事情的，
1: 是
0: 我就跟他想说哦好啊，那没关系，反正就是这个少钱很少嘛，我也不跟他计较，但是我就跟他说好，那我会把这件事情在我的就是
1: 分享
0: 自媒体上分享出来，
1: 是，
0: 然后他就说算你狠，我想说、什么意思对，
1: 算你狠，你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对不对、但是 你会指名道姓吗？
0: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东西你就是要完整的，不管是公开怎么样公开、就是公开完整内容，
1: 是
0: 你也不会有断章
1: 取义的
0: 疑虑嘛、
1: 是诶，现在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欺负这种文字工作者，或者你想说这种是只要接案的艺人嘛可能还没有成立公司啊或者小公司你就欺负他，千万不要。我跟大家说现在有一个很厉害的平台叫 Threads Flash 上面呢

0: 如果被人家爆料，然后别人是有凭有据的爆料的话，对你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哦、以前呢有一些人呢，我们就说在职场或在生活里受欺负啊，像比如说前一阵我看到有一个女生，她就说她被一个已婚男士骗了，那这个已婚男士呢、哦、他是某金融集团也算是高管咯、啊、他被这高管骗，这高管跟他说他未婚啊、嗯、对不对，也没有固定的伴侣，所以他才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结果在一起之后呢，这男的居然哎就是又已婚，
1: 嗯，
0: 然后呢他又让这个女生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就很轻描淡写的说我不要这个孩子，
1: 嗯
0: 哼，啊这女生就非常非常气愤。你说传统这种事情你去跟媒体讲，媒体不见得理你啊，
1: 嗯，
0: 对不对，媒体觉得这个事情这算什么，我为什么要抱你哦，求助无门。
1: 对，
0: 可是现在你只要有这个脆上面，然后你很清楚的爆出来啊啊、那女生一开始的时候还有把对方的照片什么、啊、名片什么都放上去，哇，据我所知啦，那一位先生应该就直接被辞退了，
1: 嗯，
0: 就什么都没了，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新时代新媒体的好处啦、哦、就是以前这一些没有办法发声的人，他有一个管道可以发声，
1: 对，
0: 不过也有一个危机，就是说如果说他造假怎么办，
1: 嗯，
0: 对，有时候这个爆料的人他其实是假的，
1: 嗯，
0: 或者他故意隐蔽了某些很重要的讯息，就会让风向一路倒，对，一面倒的就是觉得、哎、另外一方好像是不对，但其实这不是事实，
1: 嗯，
0: 问题是之后什么走法律程序啊，他道歉啊什么都为时已晚，那个已经被伤害了嘛，伤害已经造成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大家在网络媒体上我觉得要特别注意的、哦、你自己呢在平常为了宣传你自己的事业，你有大量的运用网络的媒体吗？
1: 我用蛮多的，但我会觉得说其实不管是就是你的目的是怎样，其实只要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时候、嗯、你是不会这么容易会去被人家伤害的、
0: 嗯、
1: 就当然说我们有时候确实会讨论到一些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说诶、欸、你的意见跟其他人的意见不一样，
0: 嗯，
1: 但你只要知道说诶、欸、这些网友有些人他可能是只是跟我意见不同，他是在跟我讨论，
0: 嗯，
1: 还有单纯你就是想要来吵架的，
0: 对对，
1: 酸民，其实你要应对这两种人，你不用用一种同样很善良的态度去面对他、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对，其实我们立刻可以分辨的出来，有些人他就是跟你讨论，对不对、
1: 嗯、
0: 针对不同的事情不同意见的讨论，这很 OK、
1: 嗯
0: 哦、但有一些你就知道他就是来乱的、
1: 嗯、
0: 他就是来酸的、嗯、他是不管你说什么都要骂你都要酸你的，
1: 对
0: 对不对，那遇到这种你怎么办，
1: 就把他封锁，
0: 没错，哎，我也是、啊、我甚至然后推广一个叫全民封锁运动，
1: 嗯，
0: 哦，就鼓励大家，那遇到那种酸民啊，很负面的言语啊，哈、哦，不是要跟你讨论的哦，哦，你就直接封锁他，
1: 啊、
0: 哦，对，不然的话，你不封锁他，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我觉得，对于那个一直来乱的人，其实你不封锁他，对他也是伤害。为什么？因为他浪费他的时间嘛，
1: 嗯哼，
0: 对不对？他不好好去做他自己的事情，把重点放在你身上，这也不对啊，啊、哦，所以为了他好。为了你自己好，为了大家好，封锁吧，我们来这个全民封锁运动。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思琪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黄思琪，思琪他是超宇公司所有限公司的创办人、负责人。他们公司啊，专门在广告文案、创意企划、内容策略、品牌风格，还有评论撰稿部分呢，都有非常多年的经验呢。这个产出啊，也都是在业界啊非常受到高度认可的。我想问一下思琪啊，你像这样子你在做的事情啊，我觉得比如说像品牌塑造好了，有时候你接到的案子那个预算可能也不少哦。但他要你做的事情不仅仅只是你的这个文案的部分、风格的塑造，他希望你除了文字之外还有影像啊，对不对？甚至哦，实际上他可能想要办一个展览，你还有这个策展人的角色啊，对不对？你应该做过非常多比较大的 case。 那像这些 case 里头，你会在比如说影像部分你会去进行所谓的分包吗？会找到你配合的这个比如说是设计师啊或者摄影师吗？
1: 对，我自己其实是有长期配合的，包含说平面的设计师，然后还有摄影师，那然后还有甚至是那个外文的翻译等等。
0: 哦，对，外文翻译。
1: 那我会去有长期配合，但是我没有去跟他们用雇用的形式进行，是因为说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弹性了，
0: 对，
1: 就是这种弹性合作的形式啊，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自己是接案出来的嘛，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0: 是是，
1: 有些接案可能会觉得说，自由业好像没有保障，没有劳健保，但是相对的，它有了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比较短的工时里面，然后你可以去自由调配你的时间的自由嘛。
0: 没错，我感觉好像越是有能力的人他就越想要用这种接案的方式，因为他认为对他来说，我接到这个案子，好，一般来说在公司啊可能需要两天，假如你雇一个员工，这个员工两天才可以生产，而我明明就是一个可以三小时就把你的这个要求做完的人所以我当然就希望可以我工时短但是我工资高嘛，对不对？他会希望这样的。那至于你刚刚提到说有些人担心没有劳健保，我的理解是这样，好像加入什么工会是不是就可以在工会保你的劳健保就好啦，就不需要，对不对？是这样子吧？
1: 对，
0: 是是，所以劳健保应该也不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自己的这样子的能力啊，能不能有最好的一个发挥。你除了房地产之外啊，还有没有哪几个业种是你通常是你最大的客户？
1: 我之前曾经有跟那个苏格兰威士忌几个品牌有做合作过，所以说像是酒类我也是算是略懂这样子。
0: 酒类，
1: 对，但我要讲一个很好笑的，就是那个东西啊只要越便宜，我就是那个我的客户越不满意，
0: 越容易不满意。
1: 对，便宜的东西不要来找我。
0: 我懂了解，就是很多时候那个钱出少的意见最多，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也不是对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一些快消品吧，他们的一个重点其实是放在不管是

0: 广告投放或者是一个就是重复去迭代的一个素材也好，
1: 他们没有要很就是
0: 品牌
1: 精炼的文字，他们觉得重点其实就是最多人知道就好了，对不对？那个像我也有朋友做设计师啊，他就说针对某些客户，那真的他们就是要那种很怂很有力的那个话语，对，他不要那种很文青的质感很高的，不必，那个质感高的打不到他们要的客户。对，你也类似过遇到这样子，你自己在接案的时候啊，你会比较偏就是需要高质感的，还是其实你也可以依照客户的要求，你就像变形虫一样，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0: 如果是像一些比较亲民或比较快消品的东西，我自己的做法我会走一个比较搞笑的方向这样子。因为其实如果是你说现在大家网络上就很流行他讲说台湾人不能没有谐音梗嘛，但你又会说那个好像大家为什么公部门你都要说什么放一下一起来
1: 对
0: 就觉得说有个没创意，我觉得这中间的拿捏是需要的。对
1: 对，这个时候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哈，就可以帮他们想到一个，又可以找到这个平衡点，对不对？哈，又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宣传效果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如同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这个 AI 啊，真的已经是无所不在了哈。所以，你怎么看待 AI 对于你这个产业的影响啊？
0: 我觉得其实科技的发展跟工具的发展是必然的，但是就变成是说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因为工具越发展它一定会让你越轻松，但是同时也会让你的老板的想法越来越不切实际。
1: 对，
0: 那你其实现在要想的就是说不能只是想说好我现在变轻松了，那所以我老板应该要觉得是说就是我可能薪水要更多啊或干嘛，而是说好那我现在变轻松了，那我下一步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不管是不是你是接案或者是你在上班或者说甚至你是学生，我觉得这身为一个人类都要想的事情这样。
1: 我自己的感觉我看到这个 AI 的发展，我认为它更加的会去加速很多的我们的这些员工他不再想要在一般传统的公司这样子工作，他自己也想要就像可能就出来接案啊，就以自己个人品牌这样的方式啊，有点像私企这样子就出来接案。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劳基法对于劳工有非常好的保障嘛，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是很恶意的去恶用这样子的劳基法，所以也很多中小企业主呢就觉得也是叫苦连天啦没事就被告到心灰意冷之后，他也就不想要再聘请员工了。他觉得员工我就用机器人，或者我也用 ChatGPT。所以我觉得会变成越来越多中小企业主不雇用固定的员工。很多员工也不想到中小企业上班了。所以就变成像这样子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你看到的未来你觉得是如我所说的，还是你有不同的想法？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确实大家会越来越不想要去中小企业上班，然后越来越想要自己做一些不管是自媒体或什么都好。但是回归到一开始说的，就是说我会觉得你要去看说你做这件事情之前你是不是有相对应的资源，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成本是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现在反正 AI 很便宜啊，我就自己想我要做自媒体。然后你想你可以撑多久，那如果说你东西都没有人看要怎么办。
1: 对，
0: 那你后面都没想你就一头热的投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说现实给你一个毒打这样子。
1: 对，真的是现实的毒打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思琪你现在所有的这些案源呢是都是跟老客户就回头客，还是你也要很积极的去做一些自我推荐去跟一些不同的品牌啊业种啊来进行联系，推荐你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文案达人。
0: 老客户是有，那然后几年前的话其实我的客户比较是自来客，就是他们从我的部落格等等之类，但我大概这今年在尝试就是说用比较实体的方式去跟大家去做一些接触跟就是业务的开发，这是我之前比较没有在做的啦。那我会觉得说确实是可能现在资讯就又更爆炸了，所以说 可能其他的获客方式我也是想说，诶，来试试看，蛮有趣的。
1: 对，诶，实体的方式你指的是

0: 什么？是比如说可能打电话或者 email 跟对方接触之后去实际的拜访，还是怎么样？
1: 对，或者是说是主动的去做开发，因为就很像说，如果你有业务背景的话，你就知道嘛，你要去做一个打电话或者要寄信，我以前是从来没有做这个事情的。
0: 是是是，对啊，现在很多的一些店家哈，都会有所谓的虚实整合嘛，就是可能呢，他在线上啊，把他们的这个网店弄得很好，这产品还做很大，花很多的广告费来做宣传，但他也要有一个，不用太大，但是是可以让大家来实际体验一下他们产品的啊，所以开一个实体的体验店，
1: 对。
0: 这体验店还不见得卖东西哦，它主要让大家消费，你就要网上消费啊。但是你想要体验什么，你就来实体店。哎，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趋势。那思琪也是计划用这样的方式，自己也虚实整合了，是吧？
1: 对，就我会觉得说，像以前的话，就是用一个知识分享的角度嘛，但是现在 AI 真的是你要什么知识，它就给你
0: 都有了。
1: 对，我会觉得是说，其实未来的发展呢，就是专业工作者的话，你的一个积极度，或者是说除了积极度之外，你跟你想要的品牌的对痛，会是更说大家不管是你或者是业主要去在意的这样子。
0: 没错，这个今天思琪啊，这个分享的真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就很好的去呈现了一个他这样的作为这样艺人公司怎么样去发展，然后有今天很好的成果。我相信对于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今天的他的分享呢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再次感谢思琪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3: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有时候最精彩的冒险不是在远方，而是在我们每天经过的生活里面。今天我们将由一碗夏天最喜欢的芒果冰出发，跟着绘本故事一起来认识台湾的夏天、土地跟孩子的成长。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夏天到了，一碗刨冰总让人想起阳光、笑声，还有属于台湾的甜美好滋味。今天我们就要跟着一群可爱的恐龙一起走进芒果园，进行一段充满惊喜的冒险哟。现在在我面前有一本好书，是跟芒果有关的哦，而且它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有趣，这本书也非常的特别，是由北爱尔兰的一位创作者张芷莹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做分享。那当然这一本书的编辑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周慧玲老师也来到节目里面，我们先欢迎两位，芷莹跟慧玲老师，欢迎你们。
2: 谢谢主持人，我是周慧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谢谢主持人，我是张芷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首先要谢谢芷莹创作了这么精彩的作品，所以这本书我要请教一下芷莹，您自己的创作历程哦。前一本跟恐龙也有关系嘛，恐龙捉迷藏，然后这一本是恐龙采芒果，我看的时候非常有趣，它竟然是透过想吃刨冰，一碗刨冰开始串接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创作的一个想法吗？
3: 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最想画的是去果园的过程，所以其实是先从果园想到要就是让恐龙去体验恐龙在果园里面采芒果的过程，然后才开始思考说怎么样串接，所以有点是倒过来，对，然后最后想说从想吃芒果到最后大家一起吃收成的芒果，感觉是一个很不错的这样子编排，所以是从果园开始。
1: 果园开始。你喜欢吃芒果吗？
3: 我还蛮喜欢吃
1: 芒果，
3: 但主要是我家的两个人就是一大一小很喜欢吃，
1: 哦，
3: 所以我觉得有点受到影响。
1: 影响北爱尔兰有产芒果吗？好像比较没有
3: 嘛，都是进口的，
1: 进口的比较多。
3: 对对对，
1: 然后这次回来应该吃得很过瘾，
3: 很高兴。
1: 对，回到这个慧玲老师这边可以请教一下，因为知道您自己对童书的选择非常的精准，有你自己独特的眼光，这本书当时怎么会想到引进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呢？
2: 其实呢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其实跟芷莹是同学，然后他们其实前一本书的主编，那因为这位主编他们谈好了这样一个合作计划，那因为这个主编要生小朋友去了，所以他就把这本书委托给我。那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棒，因为他前一本书就非常受欢迎，那我觉得这整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它里面当然有谈到芒果是大家很关心的，同时呢恐龙又是大家小朋友最喜欢的
1: 最爱的，
2: 对对对。然后我看了整个故事的一个结构，我觉得作者非常聪明，因为他很懂得儿童心理、所以我就很喜欢，所以我完全没有任何挣扎，然后坦白说我也没有任何什么贡献我是坐享其成的。
1: 对，定海神针吧，
2: 没有真的就是只是觉得他很棒，然后受到前一个主编的一个委托，然后就很高兴就坐享其成。
1: 刚刚那个您讲到一句话，我觉得也是我自己

0: 你看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因为这本书里面没有那个所谓好人坏人，也没有那种什么惊天动地的探险，对，但是就是很生活化，子盈意图把这样一个跟生活连结的想法放进来嘛，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1: 嗯，当初想要去采芒果这个，或是采一开始是采水果，后来决定采芒果，然后这个概念应该是可能是我自己的偏好，还有我就是我有个女儿，她有个偏，就是我们都喜欢这种体验型的活动。那我没有去过芒果园，所以我自己也很想去，然后我也会想带她去，然后最后想说，那说不定可以在去之前，我先画一个纸上的果园，对，然后让她去体验，然后那所以里面的过程就像是我。如果带他去，我会想要他看到的东西，或我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然后这本书其实会这样设计，我觉得也跟前一本有一点连结。前一本是恐龙捉迷藏，
0: 对。
1: 那本书也是希望小朋友翻开之后，好像也是透过纸上的这个经验，好像也有一个纸上捉迷藏，所以我希望可以设计一个可以在纸上采芒果的感觉。
0: 所以这是一个用心的妈妈，可以发现她常跟孩子互动，所以可以连接到阅读的乐趣啊。这过程里面有好多关于芒果的知识，但是我觉得并不会让我们感觉在读一本知识类的绘本哦。我觉得有时候创作上面很难特别对这种要跟现实生活结合有一点点食农教育的东西哦，在里面的时候需要有一点考量，就是它要兼顾阅读的乐趣，要兼顾知识的正确性，这两个当中你怎么做平衡？
1: 我其实在开始画之前，我先就透过网络做了很多很多填调，我可能找到的资料大概方这边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就是找很多资料，但是我觉得考量到这本书的读者的都是年纪比较小的幼儿或是比较小的小朋友，所以也不可能放太多的知识。
0: 对，
1: 然后对我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故事和知识的比例，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故事，我觉得怎么样它就是必须是一个很好看的故事，那我觉得知识少一点也没关系，
0: 对，
1: 如果读了会让小朋友对这件事有兴趣，那我觉得就他可以自己再去翻书，他可以再上网查，或是他真的去果园，也都可以学到。
0: 我再多问一点，因为你刚才说你前面前置工作收集了很多这种网络的资料，那现在资料真的取得很方便也很多，但你怎么做筛选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给大家一点建议？因为我想很多妈妈也很用心，要带孩子去玩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比如说去观摩果园啊，怎么采摘，或者是整个的过程，那一定会有很多资料在前面，我到底怎么去融会过滤这个部分，你的经验是什么？
1: 因为我是要画这个过程嘛，农夫的，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很感谢有网络，可能我二三十年前可能就画不出这样的东西。对，我就是真的有很多那个农夫，他们真的很用心，然后也很愿意分享，然后他们有很多人会拍片说各种每一季啊，从一开始开花结果前，然后那个蔬果什么，他们都很用心拍，然后想要分享给其他农夫或想要种芒果的人，那我就是从那边真的学到很多，然后网络上这很多资源，然后政府的啊，关于芒果知识都蛮多的。
0: 是OK，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现在创作或者是跟孩子分享生活当中很好的一个取得途径哦。那这边要回到编辑这个地方，这本书其实蛮有趣，我觉得它好多地方用图像说故事，但是又很清楚让我们知道那个过程哦。在你编辑过程当中，你觉得怎么样跟作者配合来抓这个文图的比例，能够有个阅读的趣味性？
2: 其实我刚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其实就是没有尽太多的力哦，就是很坐享其成，大概只有在他怎么样帮助画家去完成他心中想要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开业啊，就是有一个开展的那个页面，当中
0: 有
2: 整个一个对门对门拉开的，
0: 拉开来，
2: 那其实那个其实会牵涉到一些制作的工程，包括他怎么落版。那像这个部分我就做了一些协助，然后跟子盈讨论说，那你页面还有美编讨论说你怎么挪动页面，因为我们首先必须要确定他应该要怎么落版。好，这个是图画书在我想林静也很熟悉，其实这个大概就是这个部分哦。
0: 对。
2: 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子盈在比如说当做我们的故事当中哦，就是芒果怎么样知道它熟了没有啊？对。然后我们关于子盈关于这个部分，它其实是有一些原来有些不同的构想
0: 啊。
2: 那但是也牵涉到图画书。

0: 落板哈，以及他能够做的、嗯，其实他有很多很严格的一些规定，
1: 对他必须要这样遵守哈。
0: 对，所以后来我们改用了一些其他的方式，嗯、然后包括如果读者打开书会觉得很惊喜，嗯、就是我们想要模拟那个塑胶袋、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样子。
1: 闪闪
0: 对，那其实我大概就做这些就是这些协助，然后包括比如说因为纸银的一个画哦，可能在装订上其实还蛮考验装订厂的，所以我事实上在印刷的时候就是我去看看印，因为纸银不在国内嘛、
1: 嗯、对，
0: 那我去看印，然后同时威胁制版厂装订厂必须要很好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1: 就有中线的问题，
0: 对，有中线的问题、嗯、大概类似像这些东西的一个协助、嗯、其他的我觉得我几乎大概就是抱着一个欣赏一本很好作品的这种心情、嗯、
1: 是，
0: 然后我自己在过程当中非常喜欢纸银在他在这个故事哦，在整个故事里面，其实我很感动的地方是小朋友犯了很多错，
1: 对，
0: 可是呢纸银的故事会让你觉得说犯错没有关系啊、嗯、然后我也才知道说原来芒果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采摘过程当中犯的一些错其实最后都有美好的结
1: 果是，
0: 对，那我觉得那个部分就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过程，鼓励你其实可以去勇敢的尝试、嗯、但是那个部分它并没有用很说教的方式呈现，
1: 是，
0: 也就是说它让你觉得很有趣、
1: 嗯、
0: 然后你好像有那个感受到那些小朋友啦或者那些小恐龙非常担心说我自己刚刚做错了我才错了
1: 该怎么办，
0: 对对对，然后最后对他用了一些像比如说他有一个大画面是、嗯他们走在那个果园当中、嗯、然后我们有一位朋友、嗯、柯倩华老师就说他非常喜欢那个部分、嗯、因为那个路径讲弯弯曲曲的、啊、就好像小朋友的弯弯曲曲的心情
1: 对对，
0: 其实我也有同感、嗯、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我体会到了乐趣，那严格说起来我没有做什么帮忙
1: 最厉害的不帮忙就是最大的帮忙，
0: 没有，成全作者那就是完成作者想要完成的，那我们当然编辑上有一些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嗯、让美编了解让作者了解，其实我们这个书到最后在要进场之前都还做了一些修改、
1: 啊、
0: 但是纸银都非常专业的立刻帮忙修改。
1: 嗯， 嗯，对，刚才提到你一直在夸奖纸银，这对你来讲跟很多的创作者接触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创作者，
0: 是是，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他最大的优点在哪里、嗯、特点
0: 我觉得他很就是他当然首先他自己是一个很专业的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作品是非常、嗯、专业跟执着，
1: 对，
0: 但是他又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好沟通，
1: 是，
0: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对于那个作品应该要怎么样呈现、嗯、那我们其实是非常专注在讨论说他应该要如何可以更好的呈现，
1: 是，
0: 那我觉得是很好合作的作者、嗯、对，嗯，不过我就说我们其实真的我就是后娘
1: 好后娘现在版的对，纸银的您自己觉得除了好后娘之外你觉得这位编辑还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收获，对你来说
2: 我觉得慧玲编辑就是非常专业，就是有很多经验、嗯、所以我在过程中真的也学到非常多，
1: 对，
2: 在关于这个
0: 蜡页啊装订啊
2: 装订的各种，因为我真的是只有一本书的前一本书的经验、嗯、所以我的经验真的很少，那我中间也学到很多，然后像是那个其中有一个他们第一次看到芒果的时候、嗯、我本来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怎么样做，
1: 对，
2: 但是然后也是跟慧玲讨论过之后发现哦可能这不一定最适合、嗯、那可是他也很快就可以提供我一个另外的解决方向，而且我觉得现在想想应该是更好的做法，
1: 是，
2: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其实要跟听众朋友知道一本绘本不要以为只有几个字几个图，其实后面花了好多时间编辑跟创作者来来回回的用心打磨完成这样精彩的作品，我们今天有点像是看后台把它打开来、
0: 嗯、
1: 看到两位很真诚的分享，很谢谢两位的分享，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嗯、待会再针对内容做一点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宜兰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听众朋友，您喜欢芒果吗？这边前面有一本好书《恐龙采芒果》，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的，在我们圣书里面带给我们很多的趣味性跟好滋味。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是他的创作者张子莹，还有编辑周慧玲老师来节目当中做分享。刚才第一段分享的非常精彩，后台里面打开之后发现说，哦，原来这本书的创作历程跟编辑还有创作者来来回回的一个琢磨，才有这么精彩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到故事里面，要请问作者子莹，故事里面的恐龙哦，他一路上知道要去采芒果的时候都很好奇，但他们好像也很多的担忧，有问了好多的问题，我觉得跟孩子的心情很像，这是刚刚慧玲老师有说到说你很懂得抓住孩子的语言跟心情，你怎么把这个孩子的这种想法或者是那种探索放到你的阅读里面，让大家有这种好的阅读节奏？
2: 我觉得可能有两点，一方面是我家里可能就有一个很小的小孩，每天都可以给我一些灵感，因为他有很多问题。
1: 我们可以知道他几岁吗？
2: 他刚满6岁。
1: 哦，真的哦，那真是好玩的时候。
2: 对，很好玩，然后也是可以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有各种问题。
1: 哦，
2: 对，然后对于没有参加过的事情啊，没有看过的事情，他也会有很多想象。所以我觉得我有点就是从他身上汲取灵感。
1: 对，灵感的来源，缪斯，对不对？
2: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会有点试着进入恐龙的进入他们的思考模式。我想他们是恐龙，他们应该是没有去过芒果园，所以没有去过，你怎么知道那个芒果
1: 长什
2: 么
1: 样
2: 子？
1: 对
2: 对。
1: 那个恐龙是因为你孩子喜欢吗？
2: 他也喜欢恐龙，可是我有点不确定，因为我很小时候就开始画

0: 那个捉迷藏的书、哦、
1: okay, okay,
0: 所以我有点不确定是他喜欢呢还是我们家三个
1: 你心中的小孩喜欢，
0: 我心中的小孩不是我先生心中的小孩喜欢但我们三个最后就有点喜欢、哦、对
1: 恐龙是大家听到的时候都共同喜好的一个物件、哦嗯、好，那这从图像里面你好像也赋予这个恐龙有不同的特色跟能力、哦嗯、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设计他们好像有的脖子长比较高，有的力气大、嗯、好，你是要表达什么样子的想法吗？
0: 嗯，因为他们真的每一只恐龙都长得很不一样，像暴龙的手非常短、嗯、然后万龙的脖子很长、嗯、然后里面有三只小恐龙非常非常小，
1: 对，
0: 所以就像在第一本书里面，他们也会包括躲藏的时候有杜聪的躲藏方式，对，要适合个人的、嗯、所以我觉得有点就是也延续到这一本书，可能一开始就会稍微想到，然后真的开始画的时候也会想说，真的在一个果园里面依据大家的优势、嗯、或是短处或是身高不同，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嗯、可以怎么样互相帮忙，
1: 是，
0: 对，
1: 这样看到孩子的一个不同的亮点、嗯、对不对，也许他不见得是一个很会读书，但是他跑得很快或是很孝顺、嗯、好，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恐龙赋予他们不同的工作能力、嗯、这一点还符合现在我们针对孩子个别需求的关注这个部分、嗯、另外有觉得很有意思，就刚刚那个编辑有说到是有芒果做那个雷射膜的，这个想法是编辑这边的、嗯、还是创作者的想法？
2: 就是刚才我提到说芷莹原来想的是一个类似塑胶袋，把它包起来，有点像翻翻书那样的构想、啊、但是因为限于它装帧上不太容许那样做、嗯、就是这个其实是很复杂，总而言之并不是我小气，而是它做不太到，
1: 对，这个是有技术上面
2: 的，有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后来我就跟我们的印务部讨论说要怎么样去完成芷莹它这个构想、嗯、因为它核心的构想是因为芒果成熟的时候怎么样知道它熟了吗？
1: 嗯，
2: 那就是要看它亮亮，因为当它在成长的时候，它、嗯、其实是要包这个塑胶袋。
1: 对。
2: 然后等到你看起来它，因为你不能把它打开再来看嘛，
1: 对对，没错、
2: 哦。所以你必须从外面观察，然后所以当它看起来亮亮亮的像灯泡一样的时候，所以芷莹在它的脚本上是这样写、
1: 啊，
2: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那要怎么样可以完成？它核心的用意是要模拟那个亮起来的。
1: 嗯、是。
2: 所以后来就是从印刷上去解决、嗯、对，所以就跟印务部讨论了各式各样的印刷的可能性，最后就设定了真的亮亮的的，
1: 对，效果非常好，
2: 对对对、哦、谢谢，
1: 这个也是有很大的成本在这里面，
2: 还好啦，
1: 所以听众朋友
2: 应该的，应该
1: 一定要赶快打开看那一页，你会发现说哇真的是好用心在这个部分、
2: 嗯、
1: 对，那个我们有时候在想抽象的想法怎么样可以把它具象的呈现、
2: 嗯、
1: 这部分就考验编辑他们针对现在的印刷艺术或者是出版的可能性、哦嗯、这个部分给我们有另外一个新的想法、嗯、那近年来有很多绘本开始有走这种食农教育和关注国土的一些生产的、
2: 嗯、
1: 希望跟孩子的学习做结合，你觉得从阅读的市场来看编辑因为很关注嘛、嗯、也对这边比较了解、嗯、有什么样子的想法针对这个部分？
2: 我自己因为在几年前我曾经去参加，我特别到南部潮州、嗯、他们有一个我当时非常喜欢一个概念，就是在学校里面有一块农地大家一起来种植、
1: 嗯、
2: 那这是我接触那个食农教育的开始，我那时候特别跑去潮州有个基金会上办的活动、嗯、那我就去参访各个国小，那件事情后来没有成，我本来想说诶，好像可以做一件什么事，可是后来并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可能从那个时候大概到现在五六年了、
1: 嗯、
2: 其实我因为后来没有成是因为每个那样的一个种植，每个学校去种植一块农地的经验好像不太可能复制，
1: 对，
2: 它其实因为会牵涉到它农地的
1: 不同，
2: 每个地方都不同，
1: 是，
2: 所以我后来放弃的那个构想、
1: 嗯、
2: 但是我好像那个种子就种在心里面、
1: 嗯、
2: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书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构想、
1: 嗯、
2: 而且芷莹在这个书当中哦，它其实是因为台湾有很多的种芒果的地方，我自己小时候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姐妹帕那个、嗯、手帕娇她家里就种芒果、
1: 嗯、
2: 我家里是在屏东、
1: 嗯、
2: 然后我记得她家是在屏东的南、
1: 嗯、
2: 再往南一点点、嗯、所以她来她会请我吃，当时就有 就是富家千金哦，农产千金，请我吃，我们以前都吃那个土芒果
1: 啊，对，我们都吃

0: 土芒果。
1: 但是我那时候因为它的关系，我就可以吃到很大很甜很大的
0: 改良过的。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那紫莹这个书当中，它其实是结合了不同的，因为我台湾现在有比如说御景的芒果啦，
0: 芒果各种不同的。
1: 对对，然后我这两天在吃到的是那种黑什么青冈，是黑色的青色的芒果，那口感不太一样。那每个地方的那个芒果园的
0: 特色
1: 不太一样。不过紫莹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棒，因为特别它当中有一个地方我印象也很深刻哦，他讲到说他有一点像是在讲那个芒果的生长
0: 周
1: 期，周
0: 期。
1: 但如果把它翻起来，就可以看到当中有
0: 一个循环的部分，
1: 对对，有一个 life circle。我觉得那个部分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当然又跟孩子用绘本来介绍是很适合比较低幼的小孩，可是就像刚刚林静讲，就是怎么样去分配那个知识的比例跟故事的比例，那也像紫莹讲说，其实故事是最重要的，因为包括像我们刚刚讲说，它里面有一些鼓励孩子要尝试，可是如果你讲的太教育了，就有一点点就有一点
0: 孩子说又来了
1: 对又来了所以怎么样，我觉得在儿童文学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你怎么举重若轻，
0: 是，
1: 所以这是我一直觉得紫莹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很天生很聪明的一个创作者，
0: 是，
1: 而且很惊讶是他并不是会他不是画画科班出身的，不过因为我刚刚跟他聊来之前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是新闻写作的跟翻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
0: 也帮助他，对
1: 对，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0: 紫莹，你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在这个图像上面有时候会有一个不同的视角，比如说平视，那像有一张打开来的图是整个俯视，你那时候有特别的安排吗？就是在你的创作的节奏上面，我另外出题突然想到，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想到说，因为有分镜嘛，图嘛，你会想到说，哎，我是什么地方的时候开始有这个视角上面的转变？
2: 我蛮在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在画的时候，但我画的时候不是说从第一张画到最后一张，有时候会从我最有感觉的会先把它画出来，然后我会有一些想法，然后也有那种画好但是最后觉得结合起来不太好就推翻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喜欢看电视或电影的时候，我很在意那个镜头，对，所以这就是对我来说，好像我也希望我的画不要是都是同一个视角，
0: 可以有变化。
2: 对,
0: 对，
2: 我想要打开说它真的像是在看电视或电影，只是它不是没有那么流畅。
0: 对
2: 对，那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蛮重要，所以我会花蛮多时间在想视角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刚刚你知道说你读的是新闻的部分，我想新闻有不同的视角观摩察，所以发现你的作品当中也是会有很单纯的故事哦，其实它没有太复杂，但却有很多视角的变化，所以我们看过去就觉得非常有趣有时候又跑到这个虚幻，有时候跟这个真实当中做一点结合很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再进一段音乐，待会再听听看还有什么样的部分要跟我们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游人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现在在我前面有一本好书《恐龙采芒果》，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张芷莹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我们要继续来请教芷莹哦，因为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刚才有提到，觉得这个采完芒果应该没事了，大家应该开开心心回家了。可是想到说，对，前面有说到吃刨冰，那刨冰怎么去串联起来？你又有一个非常让人意外但是惊喜的方式来做串联，然后做一个很好的 happy ending、给我们谈谈看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
2: 原来其实就是他们也要做就是刨冰，但是原来的想法是就是很按部就班的做刨冰的方式、
1: 对，
2: 然后可是我后来想一想觉得好像有点无聊对，然后我后来想说就是花了一点时间想说怎么样呈现、然后想说就是这是恐龙最期待的部分，期待那就是小朋友最期待的事情，可以吃什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心中会有那种很澎湃的感觉、就是虽然 外表看起来就是他们可能眼睛突然睁大或是亮了起来、可是我觉得他们

0: 有就是那个刨冰机、啊、可以变成是一个雪花的那个、啊、很有意思、啊、大家如果打开来看应该会觉得好喜欢。
1: 诶，我好奇你的孩子应该是你第一个读者吗、嗯、
2: 对，但是他不是一个，他读到不是完整，他都是可能会有时候看我在画某一只龙、嗯、然后他中间可能慢慢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好像在做跟芒果有关的事情毕竟这个芒果一开始都一直没有出现，都在纸袋里面。
1: 对，
2: 所以他的确是我第一个读者，可是也是到最后过程中我有先稍微印出来、啊、用一般的纸印出来做成一本样书的时候、啊、他才看到，
1: 他看到这个游乐场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啊？或者是他对哪一个部分给你的回应是印象最深刻的？
2: 我有点忘记他，但是我就就是可毕竟是我女儿嘛，她的最细微的反应我都是可以感觉到。她如果说、嗯、哦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哇，我成功了，就是我让你感到惊艳。她说哦，然后眼睛一亮，啊、就说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对，所以如果你创作过程当中旁边有孩子，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小孩、嗯、或者是朋友邻居、嗯，可以试着给他们读读看。嗯、我知道有的创作者也许都会这样子，给自己的孩子先读、嗯，看看反应如何，然后再去修改这部分哦，这很实际的部分。
2: 对，
1: 所以就孩子就知道可以抓到孩子的心情、嗯、那另外就是说因为里面有一个是进到果园，那你自己的想法刚才也提到说最先是想写一个果园的故事嘛、嗯、如果真的有一天孩子看完之后跟着爸爸妈妈说我们要去果园玩哦，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参与
3: 进行体验？
2: 我觉得我的觉得就是尽情去享受就好了、嗯、因为去果园你进到，我觉得光是进到果园去看到真正的树，然后真正的、嗯芒果，就觉得这样就够了、嗯、如果他进去会觉得很高兴，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现在小孩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都很聪明，然后也很成熟、啊、可能比我们那个年代的又就同样年
1: 纪想法也比较多，自己的想法，
2: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用跟他们讲太多、嗯、就是让他们有兴趣，我觉得
1: 最
2: 重要，
1: 你自己也会带孩子去果园做观察吗？
2: 哦，没有去过采草莓
1: 啊，
2: 对、嗯、然后我很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带他做体验型的活动、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小孩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看过、嗯、没有碰过，我都还记得他小时候还不知道风是什么，就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嗯、他还不知道风是什么、嗯、然后我好像就有一天起大风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嗯、我说这个，我就跟他聊说这个就是风、嗯、然后他就说了风这个字、嗯、然后就觉得小孩就是要体验啊。
1: 对，真的，你这样讲我就想到我记得有一次带儿子去，那时候我们骑脚踏车去台大帮他剪头发嘛，因为男孩子都不爱剪头发、嗯、他就去台大是因为可以骑车玩、嗯、然后剪完头发之后他刚好坐我后面、嗯、他说妈妈风在后面亲我的脖子、欸、
2: 哇好可爱哦
0: 剪了剪短了就可以亲得到了，
1: 对对，就亲得到了、嗯、对，所以你这样讲到孩子真的需要体验、嗯、那个体验是非常重要的。这边要请教一下编辑，在这本书里面针对亲子共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可能每一个就是爸爸妈妈在讲故事或者老师在讲故事的时候，就是关于讲故事的艺术其实有各家各派的看法、嗯、那我恰好是某一派的观点，
1: 嗯，
0: 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因为绘本是属于有日本的专家哦，我记得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绘本它不只是用来看的绘本，
1: 嗯，
0: 它也不是用来听的，而事实上是抱着小孩、嗯、然后你听你说给他听，然后他自己去看那个细节、嗯、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绘本的一个艺术形式、嗯、一个文本。那我刚刚说我自己恰好我所保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不一定要跟孩子很急着跟他说哦，这是这个画面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嗯、其实可以不用的、嗯、因为他自然就会发现。
1: 对，
0: 那如果他现在此刻没有发现，他将来再发现也没有关系、嗯、那我想我这样的一个观点并不适用于说的，因为很多妈妈会很急着跟他讲说这里有什么你要注意看哦，这里是什么，
1: 教育意义是什么，
0: 对对对那我不是这一派的、啊、那我相信孩子会自己发现。
1: 是，
0: 所以如果回来你刚刚问的问题，我会觉得其实只要，因为我们的系列叫为爱朗读、
1: 嗯、
0: 所以其实只要念给他听就好了。那有些家长会担心说哦，我又不会说故事，我也不会变声音，因为有些人是八音才子
1: 这个很厉害，我也没办法，
0: 对，并不需要。就是我相信，我是相信有一种说故事的门派、啊、是属于你只要很单纯的很有感情的去念给他听就可以了、嗯、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就让他自己自然而然一定会发现、
1: 嗯、
0: 那就让他这一次没有发现，他将来一定会发现。
1: 是、
0: 嗯、
1: 孩子其实需要的

0: 的是父母亲的陪伴，
1: 没错，没错，你抱着他，
0: 抱着他，
1: 对，然后让他听到那个声音，让他一起看，嗯，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孩子小时候，
1: 嗯，
0: 也是这样子陪伴他，我因为这样才有机会接触绘本，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孩子，让我可以接触绘本。那现在那个孩子，老二男生已经189公分，
1: 哇，
0: 之前是抱着他看在这里，所以他已经忘记了。有时候看到我这边看绘本，我自己就笑出来，他说：“
1: 是是是，
0: 哎，妈妈在笑什么？”就砰，坐到我的腿上。
1: 腿上，
0: 我说你轻一点，
1: 轻
0: 一点。可这就过去我们的一个，有点算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记忆吧，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鼓励爸爸妈妈把孩子抱在怀中，只那陪伴他，那会成为他很好的一个回忆。
1: 对，然后不用担心你自己是不是有能力，
0: 对，
1: 你一定有能力，因为你只要愿意陪伴他，
0: 没错，而且孩子会看得比你更多，走得更远的。很谢谢慧玲老师的分享，请教一下作家，在你创作过程当中，你这边用的是芒果。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有机会再继续跟这个土地有关系的东西的时候，还有没有哪些是你继续想要走的方向？
1: 对，恐龙小分队还想要做什么？
0: 在替编辑问，我们希望做一个系列。
1: 其实有，有很多构想。
2: 对，我有很多，对，我很多构想，我觉得可以是，是在台湾，或是不是在台湾，或是一个，就像捉迷藏，是一个小孩子
0: 普适性的
1: 大卖场，
2: 我觉得都可以。我没有就是一定设限，我觉得重点是可以用那个场景想出很棒的故事，那我觉得就可以。但是我觉得可以画很多台湾东西，我也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和女儿就是我们家住在北爱尔兰，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些故事让我女儿更认识台湾的东西，我也觉得很高兴。
0: 是，而且我相信国外的人应该看到这本书也非常的喜欢，因为这个毕竟水果是大家都需要的嘛。
1: 对，台湾的芒果
0: 好好吃哦，
1: 扬名世界。
0: 对，刚才我突然间想到，慧玲老师有说你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一个很关注孩子的妈妈，这里面我自己也蛮感动，是你提到的是恐龙他们摔坏了，或是还没有成熟的
1: 芒果，
0: 可最后都会有一个 happy 的 ending 哦。我们大家知道芒果其实可以做成好多的副产品出来，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部分？好像有特别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事情吗？
2: 当初就是暴龙就是犯错的那个地方，当初一开始是想要有这个故事至少一个高潮迭起的感觉，对，不然就太平铺直叙，然后需要想要这是故事结构的想要做一个设计，那可是他做错事之后大家的反应，那这个比较是我自己跟我女儿相处的方式，我觉得在英国生活我学到的一件事，所以对，我自己在过去这十年好像在这件事上在英国生活学到很多，因为我是一个可能从小就很怕被就犯错的人，然后也真的小时候可能有时候犯错真的会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有时候会受到比较
0: 严厉的早期
2: 的
0: 父母亲啦的教育方式，
2: 或是整个社会啊，
0: 对，东方社会的部分，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在英国生活的时候体会到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其实跟我习惯的很不一样，在公共场合就算我是一个大人不小心做了什么事情，在餐厅在超市什么不小心翻倒了什么，我觉得在那边的人那个态度是更放松还有更宽容的，
0: 是，
2: 然后有时候
0: 是容许犯错
2: 的，对，是容许犯错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大家会说没关系，可是可能这也不是对方的错，因为你真的就是造成人家一些困扰，可是大家可能会面无表情说啊没关系，或者说怎么样啊在做怎么样做好，可是那个背后的意涵还是包含着最好你下次不要再犯错，可我觉得在那边我有点被疗愈到，因为的确就是生活中有时候就是会在公共场合做一些就是造成别人困扰的事，可是我在那边生活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都是就说哦没有关系，或他们会直接自己说哦我上次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哦这没有办法，就这个一定会发生，然后我觉得久了你就会体会到说重点不是说你下次就不会犯错，而是犯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对，
2: 那不要一直纠结这件事，
0: 是
2: 就是生活，
0: 是，
2: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学到很多，然后我也这样子试着努力教我女儿，对，然后我觉得可能那时候我在画那只暴龙的时候也有点想要这样子告诉一些小孩子，就是犯错也没有关系，然后你可能下次还会犯，
0: 是， 犯错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没有人故意要犯错，但是我们需要能够怎么样让自己放下这些过错继续往前走，这才是最重要的。很谢谢你的分享，因为我想记得在编辑跟我谈这件事的时候你特别强调这一点，
1: 对，
0: 对你有特别强调。

0: 我想说，当我拿到书之后，
1: 我非常喜欢这个部分。
0: 对，我也觉得这个很需要被我们现在的社会提出来，不是只是要求孩子多元发展怎么样，其实更重要是父母亲怎么可以放下心中那个纠结。我相信没有孩子故意要犯错，但是如果他真的不小心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鼓励他继续往前走，这个是更重要的能力。
2: 对，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也不是小朋友，我觉得大人也是。
0: 嗯，
2: 因为我觉得我到现在有时候还是就是做一些事情，我想说啊，很不好意思，对，造成别人困扰。
0: 对，
2: 那我觉得反而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就是现在小孩可能爸妈的方式又更多元，可是我们大人其实有时候因为小时候成长背景，可能常常会心中就会给纠结。
0: 嗯，
2: 那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
0: 放下自己的部分。对，犯错是生活的一部分。今天的金句，
1: 对，我也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一个感想。
0: 是，一本书的诞生不是只有出版，而是大家拿到这本书看完之后，在心中的触动。最后要请教创作者跟编辑恐龙采芒果两位，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读者们什么样的回响？
2: 我希望读的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就是读的时候就是开心，好像你真的去到芒果园一样开心。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够了。
0: 对，所以即便当中有一些波折，但是那也是生活一部分。慧玲老师
1: 好像也我感想也差不多。那我再补充一下哈，就多一个要求。其实我希望大家会发现这个书它不是只能看一次，你可能反复看，作者藏了一些不同的细节，然后那些细节就是我们看图画书就觉得很棒的地方，可能在我们这个书有，比如说有那个腰带，被腰带遮住的地方，也许你会发现一些作者的一个
0: 巧
1: 思。巧
0: 思，是好，到底是什么？一定要大家把书打开来看，
1: 一定要
0: 卖一下
1: 关。
0: 对，这个我们不爆雷太多，
1: 是
0: 当做彩蛋，
1: 对，
0: 给你更多的惊喜。
1: 绘本一定是要能够让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书我反复看都还看到一些惊喜。
0: 是，这也是孩子的特性。而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们。
2: 谢谢，
0: 我们也期待恐龙系列可以长长久久继续走下去。
1: 谢谢林静。
0: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上我们 Podcast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都有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让我们不只是品味芒果的美味，也能够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

0: 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怎么回事呢？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了？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哎，希望以大事化小哦。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地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Go, Go。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女孩没有考上大学，于是被安排在村子里的小学教书。由于她讲不清楚数学题，不到一个礼拜就被学生轰下台了。妈妈为她擦了擦眼泪，安慰她说，满肚子的东西有人倒得出来，有人倒不出来，没有必要为这个伤心，也许有更适合你的事情等你去做啊。后来这个女孩呢，就随着村子里的伙伴一块儿外出打工。不幸的是，她又被老板轰了回来，原因是剪裁衣服的时候手脚太慢了，品质也过不了关。母亲对女儿说，手脚总是有快有慢，别人已经干了很多年了，而你一直在念书，怎么快得了呢？后来这个做女儿的先后当过纺织工人，当过市场的管理员，做过会计，但是无一例外都半途而废。然而每次女儿沮丧回来的时候，母亲总是安慰她，从来没有抱怨。到了30岁的时候，女儿凭着一点语言天分，做了聋哑学校的辅导员。后来呢，她又开办了一家残障学校。又过了几年，她在许多城市里开办了残障人用品连锁店。这个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老板了。有一天，功成名就的女儿

0: 已经年迈的母亲面前，他想到一个一直以来想知道的答案，那就是当他从前连连失败，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让妈妈对他那么有信心呢？母亲的回答朴素而简单，妈妈说，一块地不适合种麦子，可以试试种豆子，如果豆子也长不好的话，可以改种瓜果，如果瓜果也长不好，那就不妨撒上一些荞麦种子，可能会开花，因为一块地总会有一粒种子适合它，也终于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听完母亲的话，女儿落泪了，她明白了，实际上母亲恒久而不断绝的信念与爱心，就像是一粒坚韧的种子，她的生命奇迹就是这粒种子执着而生长出的奇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现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共饮给自飞”。华语有“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的谚语，客家类似的谚语就是今天要分享的“潘雄俊丑小，嗯，是否”。它的意思就是，檀香是很贵重的木头，是可以做家具的，可以做香料的，可以做精油的，但如果不识货的话，就会把它当作一般的柴把它给烧了，就实在可惜了。檀香俊丑小，唔识货。檀香俊丑小，唔识货。我们来学客语。檀香就是这个植物，俊这个字呢，就是准备的准这个字，它是有当作有以为的意思，所以俊丑小就是把它以为是柴，把它给烧了。丑就是木材，小我们就知道小碎就是烧水。有眼不识泰山的典故是出于中国古代鲁班的故事。相传鲁班对门徒的要求很严，而有一位名字叫泰山的学徒，他是对竹子的编织很有兴趣，所以对木工就不怎么样，因此就被鲁班给淘汰了。没想到多年以后，鲁班经过一个地方，被当地精致的竹制品给吸引了，他就想要去认识这位大师傅到底是谁，没想到竟是多年前被他淘汰的学徒泰山，因此他就说了这一句抱歉的话：“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我真是檀香俊丑小，唔识货啊。”亲爱的家人，在我们生命中，是不是也会有不识泰山、坦雄俊丑小的遗憾呢？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上帝的国就好像是珍宝一样，那识货的人如果在山里面发现了这一块珍宝，他会去变卖所有，倾家荡产，把这整座山给他给埋起来。上帝就借着耶稣给了世人的永生的天国，盼望我们不要有眼不识泰山，把它坦雄俊丑小，那我们就会造成终身的遗憾了，您说是吗？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1: 坦雄俊丑小，唔识货。
2: 我们下次再会，安之 C 什么你。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乃黑泰来诶，欢尊。
1: 乃黑塞来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逢凶给踢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乃得唔咩打再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影班上收，我是欢尊，
1: 我是赖线。
0: 我们今天要来同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我们当礼拜会有某种用的主题嘛。一礼拜呢要同大家来讲时间，
1: 对时间这件事情。
0: 你的客家的老古人言有讲，做风三日当一公，做风三年当一冬。你有听过吗？
1: 有，我听过，就希望说大家可以早睡早起嘛。
0: 对啊，早起还要啊，先我们解释一下好了，就是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早起的话，就是早起三天，你就会多三天早晨的时间嘛。
1: 嗯，
0: 然后就是等于说，你可以用这多出来的三天，你好像可以再多做一天的工作。
1: 嗯，
0: 那如果你坚持早起三年呢，累积起来，你就可以比别人多做一季的工作。
1: 哇，这个真的很多哎，
0: 很多、哦。
1: 嗯，而且现在好像真的是蛮多人会早上起来特别先去运动，可能先去健身房，健身完之后可能再去工作或是做他的代办事项，他可能就觉得说，哎，今天的一天很有活力。
0: 嗯，我们超现在也蛮多人在讨论这种时间的运用方式。
1: 对，而且但就是像这个肉骨宁言功给，就是如果你要坚持三年的话，其实真的蛮难的啦。对，
0: 嗯，我们超坚持没一张问题啦、
1: 啊、
0: 所以就是关于时间，有关时间好安用的来解放，用的来用，其实爱重新太家多多色色做的糖果，可能蛮该缝色啦，蛮该缝色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再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件事情。好，今天就开始今天的发题以前，应该就先来弹一条国曲哈。这个是我最近听到觉得很好听，想要分享给大家。张干勋的《南回之子》。

0: 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看见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大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2: 分享战斗 level up， 台影班上收，来分尊，
0: 来赖线。
2: 看到今日讲到时间，我们今天的重点并不是在没善忙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时间要怎么用嘛，对不对？
0: 嗯。
2: 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教材。
0: 哦，用蛮共吗？
2: 用蛮共那个，就不是我可能我结巴，我想讲，我爱用的来，比较讲跟他讲的，只有省的时间。
0: 嗯，
2: 对，我也觉得哦，很好啊，我就是要早上起来，做做风气，然后有一团起个时间，做得来做起个想做的事情。
0: 嘿，
2: 对，这个是美好的理想哈、哦。不过这真紧，其实我当然只有省轰起来呀，就是起不来、
0: 啊。而且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其实没做唔到。
2: 走唔到啊？
0: 对，第一个是我没办法早起，天黑嘅黑，也喺那个通勤时间太长诶。
2: 嗯，
0: 差不多就会七点两就会哄床，就会可是抽查诶。那我坐车大概就要一个半小时，故说没冇法度讲再更早一点，哄起来做事情。
2: 又边做又喊卡做，你嘅衰某嘅时间就唔拉诶。
0: 系啊，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方式去规划自己的时间。
2: 嗯，冇唔错。
0: 从来这个可能就会不会用，可能一个礼拜先规划好、嗯，我可能一个礼拜要做的事情有哪点事情，嗯，那压下可能不会分工，就会因为上班就是八小时嘛，加上通勤时间扣掉、嗯，那我下班之后喊周得做事情，可能就上到四点钟，那我就运用这三到四个小时，然后去规划。可能可以来广播录音啊，还有去做配的事情，就把它分区块区块。
2: 哦，故事我先留个固定的事情，还讲一天要做的事情，先留给他一个区块就对了。
0: 对，我可能就会抓可能是半点钟加一点钟、嗯，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然后去区分。
2: 嗯，
0: 故事就不会卡底讲，那今不呢？也还讲下礼拜呢，那还有一多个时间做得去用。
2: 哦，还存几多个有限的时间。
0: 对，而且我发现，如果你先用一个礼拜先去抓的话，好像有一个好处是，就会加时讲今不呢，真紧某个 detail， 某个谨慎，你不会吃到讲安趴。当然还是要去做啦，但是我真的今天真的 miss 掉的话，你可能想说没关系，那可能明天的那个时间，然后来补一个事情。
2: 哦，因为你对你规则礼拜的行程有一只规划，你做的有一只把握讲，我今天假设呢，今日一只时间啊，真紧做唔到，我还有乜个时间做得来玩？譬如讲本来是拜一爱录广播，可能拜四爱聊，佮住拜一突然没有办法录了，那我至少可以挪到礼拜四这样。
0: 对对对对，不然以前、哦、好像如果没有做这样子的规划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天啊，就是。你就不会成功，可能根本就会逆数七点钟，就可能只有这一天的时间、嗯。但如果你有先把一个礼拜的量先抓起来的话，好像就会觉得比较从容自在一点点。
2: 嗯，有氧呢。
0: 嗯，而且我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去那个无伤的打广告啊，就是去无印良品，然后去买那种周的计划本、嗯，就薄薄的啦。但就是它的页面就是可能一周，然后可能自己写时间，因为可能 Usounds 黑有些日历可能他先帮你写好日期了，嗯、但你可能就是 Usounds 就会错过嘛，但它都是空白的，就是你
2: 错过该在礼拜就磨好了，
0: 对，就会磨好，就觉得天啊，好可惜哦，很大手、哦，对，那是空白的，所以你可能这礼拜开始写，那如果你下礼拜 miss 掉，那再下个礼拜再写也没关系，
2: 再过来一下。还在新的礼拜耶？
0: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可能就从一个礼拜开始这样子。
2: 哦，了解。因为这种应该真给我来做一件事情、嗯，就是我觉得脑袋里面想跟写下来可能会有一点差别。
0: 嗯，
2: 还讲其实最 Q 咩同 AI 同佮讨论一件事情。
0: 哦，时间的效率。
2: 应该想我做一条一条事情，我用来安排间时间。
0: 啊、
2: 其实我同阿讲，哦，我推荐某个时间做某个事情，因为早上空起来的时间，就是大清早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人来打扰你。
0: 对，

0: 大家都在睡觉，
1: 对，或者是大家也不会就是一般来讲，然后按奏就去连到偏音，然后怕会吵到别人睡觉，
0: 对，
1: 所以他说早上你就可以做一些就是你要个人要专心的事情之类的，嗯，不然就是说什么哦，按不得魔咒给这种听。就是太伤脑筋的，还是说要太用脑的事情，然后因为什么要准备睡觉了之类的。
0: 哦、oh.
1: 对，他会给我一些建议。
0: 我觉得这好像蛮好的、欸、就是你跟 AI 讨论，因为他就是可以你把它设定成一个什么时间管理大师。
1: 欸，我们从来就一块事先按呢、欸。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去检视自己可能大念啊，压力大炸礼拜，然后可能去做去调整你自己的状态。
1: 对啊，就好像同你讲啊，比方讲抽查的时间当中，然后他还帮你规划一个早上的时间，就跟说中午的亚摩可能我早上没有时间了
0: 哦，
1: 不敢当我找办法，你也可以再问他
0: 啊、嗯，然后可能他就会想一个办法给你这样。
1: 嗯，
0: 对，确实，我觉得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下，这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好的帮助吧。
1: 嗯，
0: 对，就是可以善用这些资源，然后去把你现在遇到问题，然后可以好像有一个神助手、神队友帮你解决。
1: 嗯，嘿啊，忙几几多拜几就没吃到饭。
0: 对啊，而且你刚才也讲说，就会之后心跳就会可能看唔会有你去唱，我觉得这是真的哎。
1: 嗯，
0: 因为就是可能像是假使讲根本你可能破片，我想要抢噶。
1: 嗯，
0: 我也是会等到可能八点半。八点半过后可能才传讯息给长官或者给同事，对，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说
1: 吃到太差不多哦，爱上班的还讲头给上班的路红诶，
0: 对对对，会觉得是这样子，就你会等到一个时间点然后再传、嗯、不会说可能当下想到或是当下就觉得哦我就是先传讯息，
1: 对，
0: 不会，你会考虑到这一层。所以就像 AI 同工给就是周信头周得周事情好像真的比较专注，
1: 那头半是其实因为捏田的时间跟他做天工嘛，
0: 嘿，
1: 就有时候会因为比较早天亮，然后就比较早起床，
0: 是被太阳晒醒吗？
1: 欸，没有可能。但是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处啊，就是就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很爱做的就是很轰起来做的位事情，虽然可能没有很长，可能半点钟听听，对，就觉得好像其实要做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啦。
0: 对啊，
1: 不过发现好就是前提条件就是真的不要熬夜
0: 哦。Oh.
1: 对啊，好像是这样才有办法起床。
0: 可是有时候这种事情真的很难、欸、
1: 很难呢、欸。
0: 对啊，就假使讲嘿天公你压嘿公还有你要搞个要教的东西，就真的要教了，但就是你也不能说哦，那不然就明天再做好了。可是你可能就会掐一下时间说哦，可能天公你没某买个时间，所以你今天可能就要晚一点睡。
1: 嗯，基本上就要看暗得会睡，要统计先做多天。
0: 对，所以就真的是还是回归到一句，就是要好好的运用自己的时间去规划，你才不会让可能每一天都好像是最后一天都在赶那个报告。
1: 每天都在赶、
0: 那个、对，
1: 那天事情都留到给清明耶，就是最后一刻这样子。
0: 对啊，没错，
1: 可以讲到也好，就是基本上按步调的做题，还讲天公你将来继续来打拼的按一个心情。其实呢，也包括有一条新的歌曲，没头给讲按一个就是这样的内心的想法。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来自秋叔秀叔的《天公日章》。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我今天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来送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送送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监听哦？
1: 隐蔽。
2: 哎，一根不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隐蔽。
3: 吹油上线了。
1: 分享战斗 level up，
4: 台宁班上说，
1: 来换尊，
2: 来赖线。哎，今本你啊，讲到个主题啊，其实今本就有讲到那个太好最好的朋友。我发现我这个大学朋友呢，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会规划，不管是课业啊还是工作上，他都把自己规划得很好的人。对，那我这一集就觉得很适合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他是怎么在研究所工作还有生活之间取得平衡。那就来邀请我的大学朋友珍惜。
5: 大家好，我叫珍惜，那我现在就读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原住民族专班。那我其实在7月31号已经完成口试了。对，
2: 恭喜、
1: 哦、恭喜毕业的意思。
5: 对，快毕业了。
2: 其实一开始啦，真是已经加上我读研究所的时间，其实已经有轨道的想法。他刚开始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大学那时候在聊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想要走读研究所，他只是在某一次的报告当中发现说，哎，自己的口条能力还不会差，还不赖，然后就进而就是想走，就想读研究所嘛。那你当初是什么原因，然后想读研究所呢？
5: 其实我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先在。因为我们是暨南大学毕业的嘛，然后我就先在暨大当专任助理。可是我在工作了半年之后，我就发现，人生好像不能只有这样子，就觉得好无聊哦。那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看有其他的选择？那我就发现到啊，好像有一个，就是好像可以试试看研究所这个部分。那我就想说，哦，考考看好了，那就考上了中山的社会学系。那为什么会想要读社会学原住民族专班？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阿美族加菲律宾混血的。那我大学是在暨大东南亚系就读，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在大学就读的过程，一直就是还是认为自己比较认同原住民族文化，那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在研究所期间，我可以，读原住民族文化，让自己就是可以更认识自己的族群文化，然后也透过因为读社会学系是，其实是算比较可以广泛，研究的领域，对，所以我才会想说，读社会学系看看是不是有其他不同的可能。
1: 我刚刚才在想说，按照一般来讲，大家读研究所的那个目标。很多人很明确是他可能为了工作需要，或者是就是他本来就研究，本来就研究个东西，就是可能想要再更深入一点，他可能未来也算是可以衔接他的职业。所以我刚刚也本来想说，吃到省饭一枪抹麻的事情后，说吃到懂抹聊，那我就来读个研究所，是可以这么容易就找到一个系去读的吗？但是其实我觉得珍惜刚刚很快就讲到一个，就很快就让我理解他的答案，就是他是回去找到自己的背景里面，就是还想要再了解更多的地方。其实那做有的枪啊，都一做他搞的事情，就要一想要底，就是跟客家有相关的更多的东西。
2: 对，有点像是。邱爱奶呀哈，因为我大学其实也不是念客家相关，是真的出社会之后才想走客家，所以就是更接触到了可能客家全面的事情。对，那我觉得也是，可能在读研究所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的了解到自己跟可能族群之间。

0: 更深层的那一层关系。
1: 嗯，对，然后也是因为读研究所，我也开始想说，因为一定要有研究的领域嘛，就是我就想说，那我自己最内心最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那我就想到，就是连接到，就是小时候其实我是在部落有阿公阿嬷还有叔叔带大的，所以其实我第一个学习的语言就是族语。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原住民族青年其实都会面临到，就是要读书要工作都要离开部落，所以其实我们的族语能力会退化，其实都是算是正常的事情。那我就觉得，那到底要怎么样帮助到就是在外读书的青年，要可以在他自己可能都市地区可以学习到语言。那我刚好就是我当时做的工作就跟 AI 顾问公司有关，我就开始思考到说，就是族语跟 AI 是不是可以进行连结？那 AI 的话是不是可以就是帮助现在的青年学习到语言这样子？
0: 对
1: 对对对，
0: 欸，对，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其实你们两个是有个共通点的，
2: 因为
0: 对，因为你做的是跟 AI 相关的嘛，然后刚好他是做语言资料库的，是客语相关的，
2: 客语的 AI 跟原住民族语的 AI。
0: 哦，所以原住民也有接触到，
2: 没有共鸡啦。
0: 对
1: 对，然后所以我研究的领域就是跟族语 AI 嘛，然后我研究的内容其实就是在研究现在台湾正在进行的族语 AI 的相关的计划。那其实因为现在都还在进行中，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的真正的使用者，可能没有像英文啊，或者是我不知道台语客语是不是真的有，应该你们应该会有真的使用者，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都还在进行中，还在规划中。

0: 间是不是有纳入原住民族的声音，然后有没有听我们的意见，然后在一起做这些工具的时候，那是不是真的未来可以帮助到我们使用者。所以其实都是还是在就是进行研究这些多重关系之间。对对对对，
1: 嗯，那因为这些事情呢、啊、其实嘿要花很多时间去梳理、嗯、去研究去探讨的嘛。那就是会很好奇说珍惜你，因为你不是全职的学生，对，你是还有工作的，那你自己是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在工作还有研究所生活？
0: 其实我那时候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我那时候就想说到底我要读全职的工作还是直接就是一般的研究生就好了，但是后来取舍之后就觉得还是需要钱，所以就觉得还是要边工作边读书。但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因为我还有一个从大一就在一起的男朋友，所以我又要切割时间分给男朋友。那这样子的话，我到底要怎么做分配？其实我就是会觉得，就是一到五，其实白天我们就是在工作嘛。那我就会思考到，那其实晚上的时间，就是我就处理我的研究所作业或者是论文的进度。那通常因为我男朋友刚好是军人，我就觉得一到四我就可以好好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
2: 嗯，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我们可以各自，
1: 而且他不会干扰你，對對對，他也没办法干扰你，
2: 没办法来联络。
0: 对，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就是我们的职业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各自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在可能他礼拜五晚上回家的时候，五六日我会觉得说这个时间就是陪伴侣、陪朋友或者是家人，那我会尽量就是把工作或者是课业都是维持在一到四甚至五之间这样子。
1: 嗯，对啊，因为就等于说你在安排时间的时候，你就会确定说五六日嘿男朋友不会孤惹一个时间，男朋友会回来，所以你就是会这样把工作啊还有研究的内容就排在一到四。
0: 对，
1: 那你这样子我其实蛮好奇，因为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天会想要偷懒一下？
0: 当
1: 因为你这样是完全是排得很满嘛，就等于说因为、
2: 每天都有每天要做的事情。
1: 对啊，总有一定不会想要懒死一下，想要可以困一下，想要休息一下。
0: 嗯，一定会有，但是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有工作过嘛，就是有时候你当天上班一定会有可能会议突然 delay，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你突然心情不好，其实会影响你整天的心情。你回到家大家应该都会有那种工作内耗之后，然后你回到家休息你还是觉得没办法提起劲。那一开始我都会就是可能还是会尽量让自己起来坐在书桌前，可是你就会发呆，你还是没办法认真静下心就是读书。那我之前就是听过一句话说，你先就是告诉自己只要先读15分钟或只要先进行15分钟再看自己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那我的确有时候进行15分钟可以继续下去，可能就变成一两小时，可是有时候进行15分钟你怎样还是没办法读进去，你就会觉得那我就会想说那我今天就先休息一下。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转换，其实有时候你告诉自己休息你还是会罪恶，所以我后来就是又在告诉自己说，你如果真的要休息的话，其实你就尽量就是不要有任何罪恶感，你才会真正的让身心灵放松。不然的话你其实一直在跟自己道歉和解，然后但是就那个会不断的恶性循环。对，
1: 像刚刚你讲说那个15分钟啊，就是先做15分钟，然后再去看，你当下的感受是怎么样？我觉得好像蛮好的，因为等于说，你刚刚有分享到说，你先持续了15分钟，然后还就是1到2个小时，就等于说你完全进入心流了。那时候的你应该是真的很专注在那个当下，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启动吧，对，就是你真的就是像我们那金钱有共沟给原子习惯一本书，就共沟就会懂多个事情嘿，其实。因为走其实够难，不过就是你有如果设定个小小的目标，先设定15分钟、5分钟，你做了，搞不好就觉得其实一强爽呢。
2: 通常最难跨越的，就亲奶奶就会快死的一个段时间，就是有时候你只要开始了之后，就好像真的就是说你切到那个状态，你快死气感咩，好像就是把自己放到那个状态之后，发现我好像今天还可以，很多在继续读书，继续 欸，偷个东西把它好起来，那我就可以继续。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给 Mabel 是你们去吃狗。

0: 今天就不是那样的日子，
1: 对对对，
0: 那就好好的放过自己吧。
1: 对对对
2: 对，而且你刚刚讲到愧疚感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好像有蛮多的愧疚感。
0: 哎呦，慢慢你也要分享。
2: 应该讲就会讲，因为其实你一天就24小时嘛，不过你做个事情就归斗，就是像其实像珍惜一样，就是平日要上班啊，有上时就会下班又来录音啊，录广播啊，所以你就会觉得，我觉得我最大愧疚感应该是对朋友啊，还有对亚维，对，因为你等于说你在工作或者说你在忙接案的事情，毕竟案组最大嘛，就是要拿钱这样子，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就会牺牲掉跟朋友还有尤其是家人就是通话或是讯息的时间，这是我觉得就是我这样子下来觉得愧疚感比较重的地方。
1: 我觉得如果是对于人的部分的话，我会觉得要有找到一个能够体谅你生活的一个可能另一半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要体谅你的工作状态或者是读书状态，那也要跟他就是有就是要有适当的沟通，对对对，你要跟他讲说我在这个状态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我这时候没办法回你讯息就知道我在忙，就是因为我们有长期的彼此的信任，所以其实对于男朋友的话好像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朋友的话，因为一定会有朋友是那种突然打电话来，但我会觉得我在忙或者是我在这个状态我没办法就是处理就是可能私人或者是闲聊的时候，那我可能有时候不会接，但是我觉得刚好我的朋友可能只要我跟他沟通完之后，我跟他说如果我现在的状态可能都是要约时间的，我们可能要约什么时候讲什么电话，我就觉得这个状态我是可以理解的，对对对对，现在可能没办法那种突然约的那种，可能那种状态的话可能是我真的完全休假我才能够接受吗？对
2: 对，
0: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那个家人或是交往的对象，其实朋友没很安，就是我觉得朋友也是要，就他们如果真的可以了解你现在在做什么，真紧盯呀，还黑马该请行，就不会说，就有时候比较逛街都看磨寒的时间了。我们比较忙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也会被朋友说，哎、欸，你最近好难约哦，都揪不到这样，然后就会有一种罪恶感。
1: 对
2: 对，就觉得哎、欸，我是真的没有。可能真的没有花时间，
0: 对，我是不是太不重视他们了之类的、
2: 之间的友谊，
0: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像刚刚珍惜讲说应该要先譬如说那种真的突如其来这些打电话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尊重跟礼貌的这件事情吧。对，因为如果你有先提前说我可能按不掉嘎斯工9点半9点半的时候打给你方便吗，这样那我是可以先抓一个我等一下可能工作到一个段落的时候、OK 好那我打给你，这样我觉得这也是对彼此的尊重。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现代人其实资讯很多，我觉得大家好像都需要被提前告知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应该算大家基本的礼仪吧。对对对对
2: 对，就是需要一点缓冲时间这样。
0: 或者说就是因为已经太多事情都必须要先安排了，你就在金钱的雄厚，就是我一定要空下这段时间我才有办法陪你吃饭或是陪你聊天。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自己有觉得哪一刻觉得自己的时间不拉用，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然后真的濒临崩溃的时候吗？
1: 我觉得应该是去年开始就是升到硕二的时候，就是发现到今年七月的话，其实就是一整年就是你快要毕业的感觉，因为虽然大家都说硕士不一定要2年毕业，可是我会觉得跟一般研究生比，我觉得我们自己有工作在身，如果不2年毕业，我觉得以我们人的本性啊，有时候会想要一拖再拖，所以我就会告诉自己一定要2年毕业。可是我的工作其实我也发现到就是越来越多就是责任了吧，所以其实即使你已经上手一些工作内容，但是你还有新的事情要做的话，其实你一整天即使你是6点下班，但你回到家你还是会累到不行，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就连打扫房间我都觉得很困难，然后或者是要打开电脑也都觉得很困难，然后到真正的放松可能到礼拜六日，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跟男朋友或者是家人朋友出去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罪恶，我为什么出去玩，然后我没有处理我的论文，对，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个内心的那种对自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 差，为什么自己还在玩，我的论文都搁置在那里，

0: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研究生有时候会面临到的一点那种自责感吧。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可能就上网爬了很多大家的经验，就是发现到大家都有相同的经验，可是我发现到自己要拯救自己，就是在把自己从算是泥沼里救出来嘛，所以我就发现到我还是需要跟可能主管沟通，所以我就先跟我的主管聊，但是聊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主管就会稍微调一下工作内容，但是其实你的状态还是一样，可是其实我在工作上我跟人的相处都是很好的，但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会开始反思到底是我每一天排得太满了还是怎么样。那我就会后来思考到，就是其实可能是因为我蛮重视工作上一直以来得到的成就感，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可能待了两年了，但是我一直就每一天好像已经在做一样的事情，我好像已经没有得到新的事情的成就感。那即使身边的同事或主管都对我很好，但是我好像快乐不起来。对，所以我就鼓起勇气跟我很好的主管就是提离职这件事情。那我也很欣慰，就是我的主管能够理解我的想法，然后我才做出离职的决定，然后全职现在做论文这样子。
1: 嗯，我可以拉回这个中间嘛，所以我原本的想象啊，不能像工嘿嘿，就是像你刚刚说工作状况已经很稳定了，所以等于说有点像是你可以不用花这么多精力在工作上面，就是让它维持一个
2: 频率，
1: 对，或者是说就是维持一个该有的水准的表现，然后你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你的学业上面，但是好像听起来又不是这样，因为吃豆就是上班不可以这样，就是谋一谋私，我还是希望我的工作上面让我有一些回馈，有一些成就，所以这个算是你一个就是自己拉扯的地方吗？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会希望我的工作会一直有一个，因为可能是说我的工作内容可能偏向对内的那种行政营运企划内
2: 办活动，
0: 对对对，办活动，可是其实这种活动你还是有一套模板，那其实一年内下来其实几场活动就差不多那样，那我会觉得好像我会更羡慕那种业务单位的人，他可能有每一次接的案子就是不一样的案子，那他会做的事情就不同，但是因为我可能跟我的主管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不可能跳槽到别的单位然后变成业务部门的人，所以我会觉得那离职好像是我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可以做一个职涯的跑道的转换这样子。
1: 嗯，对对对，就不是说两边好像都没有办法付出更多的力气，你就必须要放掉一个然后去把另外一个做到一个更好或者是你自己更满意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你这样子取舍过后，你是不是也是让老师有点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学生吗？
1: 怎么突然心上都要偏出现呢？突然来到老师这里，
2: 因为他就是后来他在就是应该说把职业放下之后，他就专心在论文上面嘛。那其实他就有跟老师讲说，他想要在一个月内，就是在短期之内就把论文完成这样，但老师其实是有跟他讲说，他很少有学生做到这样子。嗯，对，
1: 而且 UQ 会同时喊头给上班的，你就是一般还在念，就是同时有工作的人，我真的也很少听到说两年就毕业的啦。
2: 对，
1: 懂懂你嘿，周些周周啊，其实每个论文都没下，就没写论文没毕业，也是有。
0: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差不多在五月一号就开始裸辞没有工作，然后其实虽然我那时候五月的时候就是先收集一些那种论文里面的那种重要的素材，可能补一些访谈啊或者整理那些政策的资料这样子，然后到六月的时候才要开始正式写，可是其实学期结束是7月31，那所以在六月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其实已经离职了，那我可以专心写论文，那老师可以让我在这学期毕业吗？那老师就直接回我一句话说他没有看过学生一个多月内把论文写完了。那我就觉得我可能是很容易被激的人，然后
2: 就想要吃坑啊，想要试试看
0: 这样。我就想说，那人家不能做到，那我应该可以做到吧？我现在没有工作哎，然后我就想要拼拼看好了，所以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起来就是写论文，然后 然后思考一些有没有新的想法，要查资料。

0: 然后睡前也是想着哦，明天的进度是什么，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哦，最后很顺利的在老师要的时间内把我的论文交出去，对，
1: 真的很棒。而且他就等于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好像也把饮食也是变得很简单嘛，就是这样把更多的时间就是 focus 在论文上面，就这样不要花太多人可能外出啊或是买东西或等待的时间这样。
2: 对啊，我想要问珍惜到这个状态之后，就是跟刚才同时还有兼顾工作之类等等的，就会多亚哈边做条路某周围变得好像生活变得比较单纯之后的，就你的时间规划大概变成长什么样子？
0: 刚刚说我从五月开始没工作，但其实全专心专注在论文上，其实只有在一个月。我六月之后发现好像不能只有在论文上，我就开始接触一些我一直觉得在工作时间的时候我没办法做的事情，然后就接触一些新的事情，比如说我觉得精进我的主语，然后也是在六月的时候开始，然后到现在七月底，我都是在上一些就是线上的主语课程，然后也看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叔叔婶婶有做就是部落文化的工作，那我也看见就是他们可能有缺少怎么样的工作，那我也会询问他们说我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这也算一个小小的斜杠吗？就是在这期间我就会觉得除了论文是我现在可能是我的全职，那我在其他的可能人生的触角上可以再做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事情是我在工作的期间是没办法做的，然后以及还有我之前一直没有勇气要开车，然后也考过了驾训班，对，刚拿到驾照，对，
2: 恭喜恭喜。
1: 他这个开车也是真的很认真
2: 啊，他的什么意思？你做过了吗？
1: 就是他的人家通常考笔试跟那个直接入考嘛。他笔试通常人家都可能翻个大概看这样子。
2: 太快了，宽有沟之后
1: 对，他是整个题库里面他翻，然后也写过了三遍这样，然后找自己的错题是什么，还把笔记下来。
2: 哇，
0: 没有，是因为那个，我觉得是因为今年6月30号，就是教练一直说变成笔试变得超级难，然后很难考过，所以我就觉得超紧张，每一天教练都一直在恐吓我们，然后就想说太可怕了，所以我就把我的他们不是都会发一本书，
1: 对，
0: 我就把书读了三遍，然后每一遍都是不同的笔记，对，然后App 也狂刷，就刷完1000题这样子，然后把重错的也全部看完。对， 对， 对，
1: 他把它当作在考学测。
2: 对啊，当成大考。
0: 男朋友就说以为我在考国考。
2: 懂，我希望你以后会就是会是一个很优良的驾驶。
1: 我觉得很开心可以看到珍惜最终也完成了自己的论文。因为好像你也是从大硕一开始就已经在接触这些东西了嘛。
0: 对，
1: 因为南康其他的高雄会看后稿啦，妹妹讲大傻给后稿你会按呢，有些好像也是硕二才知道题目什么，然后开始写。但我看你的话比较像是硕一就知道，然后就开始再去讨论啊，跟教授来来回回这样。
0: 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的

0: 们招牌，但是他会一直跟我们推崇，那我会觉得哇，其他学长姐都可以做到，那我也可以做到吧。那然后所以其实每一次的上课的作业其实都是为了让你的论文可以做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跟学校的那种课程的教法也会促使你是不是可以两年毕业。可是我觉得有工作还是很难说，但是其实只要跟得上学校的进度，我觉得好像两年毕业没有那么困难，对于我们系所来说啦。
1: 嗯，
0: 对对。
1: 而且因为刚刚甄喜有提到，就是工作带来的疲惫感，导致说可能你在写论的时候可能一点力不从心啊。虽然说我自己还忙 hit to 研究所，还没有去读研究所，但其实你刚刚讲说，我觉得心有戚戚焉，就是几位哪几个，因为我是有在工作嘛，就是有主业，然后我是有经营自己的自媒体，不过呢，真紧黑就会提早也给投入给时间。会觉得好像没有力气去做可能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自媒体，对，所以就变好像你很难在你可能热衷或者喜欢的事情上多去加强这样。
2: 应该是同工啊，这样转来上班两三年，可是还是吃到奇怪咧，为什么下班之后的时间一下就不见了呢？本来是长这样子的吗？
1: 嗯，
2: 就哎，真紧那个下班过后的时间，真紧短短，你一下就没了，一下就要睡觉了。
1: 对啊，
2: 难怪我以前会一直熬夜，那不是没有理由。哦、虽然现在很努力让自己不要就没一转了，一边都本来给给在用诶，其实也是有想要让自己有一些改变，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就有点抽离原本的环境又再回来的人，其实还没吃到，还有重新再去看一下，就是自己原本的状态是什么，然后重新可能安排自己的时间啊，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这样。
0: 就是我觉得这应该算，我觉得大家的常态嘛，就是大家上班久了应该都会碰到这样的状态。可是我觉得赖赖现在的状态有可能像我当初那样，可是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们真的很常就是把很多精力花在可能自己没有那么热忱的地方嘛，但是真的要做自己很有兴趣的事情就真的没有力气了。但是我觉得我会开始评估说这样的状态就是是不是我长期以来都会就是这么疲累，那是不是会影响到我的身心的状态。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之前也有听过有人有对我说一句话，就是他说就是其实我们人就做好我们现阶段能够做的事情就好了，因为我们的人生还很长，就是不要把自己累坏了。所以我会开始回归到就是自己的身心里是不是有受到影响。如果你这个累不是说你觉得六日补眠补完了之后然后就好了，如果是一直以来的那个累是累积的，那我会觉得那你就要开始可能检视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你导致你累的原因到底是哪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为什么你会累，然后哪一件事情是你现阶段真的很想要做然后但是你还没有做的。我觉得这是开始要去思考自己有没有回归到就是影响到你的身心灵啊。
1: 很多事情应该就这样，因为你发现了，就是可能如果家是跟我重启了发现说哎、欸、其实过一天都睡不好，那你就要去了解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只是不是我看的单纯这么简单，搞不好更深层已经影响到你身心灵平衡，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要去重视一下。
2: 就算你现在很想要手上抓着很多东西都很多胸外走诶，或者是很多你其实放不掉不敢放掉的，但是你全部抓着也没有比较好的时候，靠是吃都做得凶一嗨啦，可以做一下调整或取舍这样。
1: 但有时候就是因为你的案子一接可能就是可能比如今年度的，
2: 嗯，
1: 所以你好像也很难说做到一半说哦我不要了这样子。
2: 真紧真的。
1: 对啊。
2: 都调了凶，一开始还黑起卡架呗，一开始也是自己愿意的。
1: 对。
2: 对，它只是比较长一点而已。
1: 对。但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像是珍惜的感觉吧，就是从刚刚躺到亚哈你就会试着说诶，可能他最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诶，人生好无聊哦，这样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我想去做一点新的尝试新的突破，然后去读了研究所啊，读到现在，然后像是可能他近期觉得像工作上来讲他觉得好像也有点遇到了，就觉得好像也差不多了，然后也像又觉得有点像回到可能一两年前那种状态，然后你就想要再去，就是想要再去多一点突破。
0: 其实做这样的就是 人生的转换吗？其实你也会害怕说是不是你自己

0: 一过两三年又会一样的状态，可是我会觉得比起没有尝试你一直在自己埋怨的原本的生活里，我觉得宁愿跨出去然后尝试看看，那搞不好我会接触到是不是有更多自己有不一样的可能。对，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在其实我从5月1号裸辞到现在其实差不多三个月了，那我也觉得在这段时间其实我有建立到可能新的生活圈或新的人脉或者是新的其他的工作机会，然后也是因为有接触新的事情，然后让人家看见就是我好像也可以做其他可能不同的选择。对，这都是我觉得我在离职之后有看见自己好像有其他不同的方向的选择。对，因为你不知道你放弃了现在这条路是不是跨出去有其他更多很漂亮的世界可以等着你这样子。
1: 嗯，对啊，我觉得就是珍惜的心态我觉得蛮很好，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每次都说诶那周围一件事情周围我们底部你用板，然后就有点算是画地自限在那边画圈圈，然后到了过了两三年你也可能还在原地，但像珍惜的话就是可能至少先去做嘛，那未来结果怎么样不重要，但至少先做再说。嗯，而且其实我也很想再问一个问题，是因为其实在珍惜的听闻当中有看到就是你有遇到一个很好的前辈吗？就可能在工作当中，就是你大概是写说其实你就是在工作当中你不是学会多会办活动啊多会做专案，反而是更加学会的是你可能跟人家的相处还有沟通，坚持自己的同时也同理他人的立场。
0: 嗯嗯嗯，就是我在刚来高雄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其实是对我来说是新的环境，然后新的工作的场域，那我就会觉得要带我的一个前辈，其实应该算是，要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状态吧，因为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很爱问问题的人，对，然后他教我什么，我都会问他很多问题，然后甚至被那前辈一开始还说，啊，你是我第一个碰到问这么多问题的人，然后我想说完蛋了。对，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建立了很多就是基础，就是因为我们就开始聊，每天都在聊天，然后包含后面到最后我是不是要离职这件事情，都是我跟他有就是跟他聊过的。那我会觉得从一开始我进来的时候，我的个性可能会比较那种主观吗？我会相信我做的事情跟我的想法都是对的，那可能比较少一点那种可以聆听他人的想法。那一开始其实你在公司的场域上班，其实你都是有时候主管或老板的想法跟你不一定相像，但是我的这一个前辈他都会教导我说，就是其实到公司你即使你跟主管的想法不一样，那你不一定就是全权都要听主管或者是直接反驳他，你要试着就是你要思考到你说话要如何去说服一个人。对，所以他教导我的是要说服主管或者是老板我的想法是这样子，那他们愿不愿意接受，那不愿意的话那我要怎么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那所以我就觉得一直在这种拉扯的过程到最后，我可以渐渐独立，变成面对老板或者是主管就是可以报告我的内容这样子，我觉得这都是他带给我的，然后也渐渐影响到我的生活，可能对于朋友或者各种我觉得算社会化了吗？对对对，长大了。
2: 唐总朋友好，我就躺在今天的来宾珍惜的分享，我就做在看到一三年当三万的就是目标去实现的时间，希望当三万的来去安排规划的时间。
1: 对，而且会觉得闲不下来的人就是闲不下来，
2: 闲不下来的人就是闲不下来，没错。
1: 对啊，你看创意公给他已经把自己的主业可能先 pass 掉了，就好专心写研究，
2: 用以特殊为主。
1: 对，结果他做了一个月之后，发现自己压个神发够凶，好像有点无聊，有点无趣，想要找一点乐子。
2: 嗯，
1: 然后就开始去接了很多的活动啊，像或者是主语的学习。
2: 哦，我们讲个点多次都是因为，那之后做得来去就是判断，然后觉得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是，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决定啊。
1: 对，
2: 再过来就是你给先发有得位各种，好像有一点空间了之后，其实还是做得来去想，我想要去，比如讲因为去冲刺去搞个母语，故说其实我想要去起码没有什么学母语的资源，才会这件事才会进到他的生活里面。
1: 对，
2: 我想吃豆黑一方面当然没黑就喊不下来了就闲不下来，另外一方面就会讲他有一种

0: 有一点点的那个思考空间，自己可以去决定说，哎，这个是我想要的，不送来老亚天事情嘎捞来。我觉得那个思考的过程蛮重要的。
1: 对，而且因为他这样很棒的点是，他解释一个慢慢的把它塞进来，而不是说一次就是可能一下来就可能六三空给事情陪吃一起做，
0: 嗯，
1: 对，他反而是一个一个发现自己哦这样子 OK， 那就再一个，
0: 嗯，就是好像是走到这边遇到了，那好，那我们就这件事情可以做一段时间这样子，
1: 嗯，没错。就是感觉有点像是我们的节目的感觉，然后我们节目就像大人半生熟，就从一个学生时期然后到一个成熟大人，是这样子跌跌撞撞的。所以今天听完珍惜的分享呢，我觉得非常棒，而且也收获很多，尤其是在时间的调配上，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在调配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精力其实一个蛮重要的点，对，就是如果你下班后还是有余力，然后还有把你身心的状态调整好的话，你才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2: 嗯，
1: 今天的时间咪差唔多诶，并各位感谢珍惜来到 Any Gay 节目。
0: 今明爱就做得像珍惜来讲，爱就加到个聪明嘛。
2: 阿赖，
0: 哦，所以再见，就是阿赖。好，那我们就一起说了。
2: 好
1: 好
0: 好，今天下礼拜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欢迎在礼拜抢台噶，再个继续来数堂 level up， 台年班上说，阿赖
2: 阿赖
1: 阿赖。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

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Go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银嗓子姚丽所演唱的《爱的开始》，还有一首邓丽君演唱的《爱的开始》。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两首歌都叫做《爱的开始》，可是歌曲唱的却不相同，歌名撞衫了。这是华语流行歌坛很有趣的撞歌现象。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撞歌。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如果有一天您参加一场宴会，特别用心打扮，穿上一件自己非常喜欢的新衣服，到了现场突然看见另外一个人迎面而来，咦，怎么这么巧，他穿的衣服跟您竟然穿的一模一样，这个时候旁边的人大概马上就会笑着说，哎呀，你们两个撞衫了。撞衫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两个人甚至好几个人在同一个场合穿了相同或非常相似的衣服，有人觉得尴尬，有人觉得好笑，也有人干脆大方地说，我们今天很有默契嘛。不过今天我们把撞衫这两个字从服装界搬到流行歌坛，因为您可能不知道，衣服会撞衫，歌曲也会撞歌。什么叫做撞歌呢？就是两首歌曲甚至好几首歌曲歌名完全相同，但是歌词不同，作曲不同，旋律不同，甚至演唱者也完全不同。这种情况在华语流行里面还真不少。最有趣的是，您如果只看歌名可能以为是同一首歌，可是音乐一放出来才突然发现，啊，这不是我想要找的那一首。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几组非常有趣的撞歌。第一组就从大家最熟悉的两个字开始，回家。而且这一次撞歌可不止两首，王杰有回家，潘安邦也有回家，美籍华人创作女歌手顺子1997年也以一曲回家走红华语歌坛，他有创作歌后、灵魂歌后之称，顺子也有唱了这一首《回家》。三首歌同样的歌名，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音乐境界。首先，我们来听王杰的《回家》。

我走在清晨六点无人的街，带着一身疲倦，昨夜的沧桑匆忙早已麻木，在不知名的世界，微凉的风吹着我，凌乱的头发，手中行囊折磨我，沉重的步伐，突然看见车站里熟悉的画面，装满游子的梦想，还有莫名的忧伤，回家的渴望又让我热泪满眶，古老的歌曲有多久不曾大声唱。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王杰的《回家》，王杰的声音本身就带着一种沧桑感，所以回家两个字从他的歌声唱出来，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漂泊、孤独，以及一个人在外面走了很久以后心里对家的渴望。可是接下来这首《回家》换了一位歌手，感觉可完全不同，这一次是潘安邦。潘安邦的歌声温暖自然，有一种民歌时代的清新与朴实，同样是回家，在他的歌声里多了一份温柔，也多了一点家的温暖。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意思？同样两个字，回家，一个人唱的是漂泊，一个人唱出的是温暖，而第三首回家则又是完全不同的味道。接下来我们来听顺子的回家。顺子的音乐语言带有爵士 R&B 以及现代流行音乐的色彩，因此他所唱的回家又多了一点都市人的情感。回家的旋律流畅且细腻，配器自然贴切，表达了妻子忍受寂寞孤独，渴望丈夫回到自己身边的情感。整首歌曲由情感的茫然叙事，凄然的哭诉，到歇斯底里的爆发，推向高潮。这首歌在每一段中反复出现了多次的回家，回家，这也是这首歌的主题，这需要根据主人公情感的发展来演唱，它也是整首歌曲的质量完成的一个尺度。这首歌曲在演唱以及肢体语言的表达和表演上是比较难掌握的，可见这首曲子的音乐内涵十分的深厚。

这是顺子演唱的《回家》，三首《回家》，三种不同的声音，三种不同的情感，所以撞歌最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歌名相同，歌曲却不相同，名字一样，故事却各自精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撞歌，这一次只有两个字，而且这两个字充满了中国人的人生感，尘缘。尘缘这两个字一听就很有味道。什么叫尘缘？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人世间所遇到的人，所经历的事，以及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与缘分。所以尘缘这两个字本身就有一点人生沧桑的味道，

在华语歌坛里，罗文有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尘缘》，这首歌曲是由徐日晴作曲，娃娃作的词，而蔡琴也有一首《尘缘》，歌词来自诗人席慕容，作曲则是舒来，两首歌歌名相同，但是词曲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撞歌。我们先来听罗文的《尘缘》。

尘缘如梦，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悠悠玉里香飘在深深旧梦中。

中，繁华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时，无晴也无雨。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生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忍多少深情独向寂寞。罗文的歌声浑厚明亮，而且有很强的舞台气势，所以他唱尘缘即使谈的是感情与人生，也有一种走过江湖看尽聚散的气魄。但是同样叫做尘缘，到了蔡琴口中却是另一番天地。蔡琴的声音低沉厚实温暖，她特别适合唱那些经过岁月沉淀之后回头再看的感情。尤其这一首歌的歌词是出自席慕容，更有一种诗意与人生回望的味道。

同样是尘缘两个字，罗文唱的是一种人生江湖的沧桑，蔡琴唱的却像是一个人安静坐下来，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岁月。同名不同歌，同一个名字却可以装进完全不同的人生，而有些壮歌还会让我们

我们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错觉，例如《一千个春天》这首歌，《一千个春天》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歌名，春天代表青春，也代表希望。可是当我们看到《一千个春天》这个歌名时，可不要以为只有一首歌。王子雷有一首歌叫《一千个春天》，李健富、蔡琴也同样有一首歌名叫《一千个春天》，歌名一样，但是作品各自不同。这就好像三个人都穿上同一款衣服，乍看之下好像一样，可是仔细看，剪裁、颜色、搭配又各有不自己的风格，这就是撞歌的趣味。现在我们先来领赏王子雷的《一千个春天》。

一千次花开，一千次花落，只要与你同在，就是我一千个春天。春去又春来，花落又花开，只要有你关爱，就是我一千个春天。永远握着你的手，永远望着你的脸，只要与你同在，永远不怕秋到冬来。民国73年4月，老三台的台视八点档连续剧《一千个春天》，这是政坛名人陈香梅的故事

搬上了电视剧《一千个春天》主题曲，是由香港著名的作曲家王福林谱曲，陈香梅作的词，王子雷演唱。王子雷的歌声有一种优雅而细腻的女性气质，但是接下来我们想再换一个由李健富、蔡琴合唱的《一千个春天》，您听听看是不是完全不同。

这是徐乃盛作词，苏来作曲，李健富与蔡琴合唱的经典歌曲《一千个春天》。同样的歌名，旋律不同，歌手不同，感情自然也就不同。接下来这一首壮歌更加有意思，叫做《船歌》。一看到船歌两个

次，脑海里是不是马上浮现出一艘小船在水面上慢慢前行？船可以是旅行，也可以是漂泊，可以载着人离开，也可以载着人回来。原野山丛上有一首船歌，奇异也有一首船歌。原野山丛上的船歌取自印尼。

曲名为《星星锁》，这首歌源自苏门答腊中部的多巴湖一带，是一首伴着泛舟与水流节奏的传统船歌。曲名中的《星星锁》便是曲中模拟水声与反复吟唱的背景和声，而齐豫所唱的这首船歌则是由罗大佑作曲，两首同样叫做船歌，可是音乐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先来听原野三重唱所演唱的船歌。

原野三重唱的船歌，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三重唱风格。但是如果我们换一艘船呢，接下来是齐豫演唱罗大佑作曲的船歌，一首外表温柔小调优美，实则蕴藏深深乡愁与离散感的经典作品。所以壮歌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歌名是同一条河，歌曲却可以是不同的船。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齐豫所演唱的船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4点到6点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深入人心，爱更动听。今天开始呢，你有配合运动部的挥汗有礼的活动了吗？其实我没有真正去搞清楚呢，我只知道说我如果做某些这个运动的话，好像可以去超商换一些礼物，对不对？今天9月1号正式开跑，哇，今年度的最后一季了耶。好，那您这个年度所规范的或定定的计划到接近年末的这3个月已经执行的差不多了呢，还是一样在原地呢？好，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啦，反正每年大家都会定新的计划嘛，齁。但是呢，今天开始起你可以定一个新的计划，就是配合上这个流流汗啊，运动让自己健康，然后还可以兑换一些好礼哦。运动部这一次的活动呢，大家都跃跃欲试哦。昨天呢，我们在健身房就好多这个会员啊，吼，教练们，大家彼此开始讨论，然后就有人问说：“哎，你干嘛不要那哇哈？”就是你可能不缺，可是但是一种奖励，你就会觉得，哎，我有达标，哎，我觉得就

是让自己这个养成规律运动的一种激励吧。好，也就是这个活动呢，只要完成单次运动30分钟或者单日累积8000步任何一个指定任务，上传记录审核通过，你就可以获得50块钱的健康好礼兑换资格哦。好，那Seven 跟全家他们都还宣布加码优惠哦。那甚至有网友发现超夯的手游哦，大家有在玩吗？我也有下载这个皮克敏，就是每日的步数截图也可以作为凭证。好，那都会让很多玩家说哇运动步太先进了，也就是你本来就有下载这个计算步数的话，你这个也可以凭证去上传哦。运动之后呢，如果你有达标就可以换茶叶蛋豆浆，哇好特别哦。有网友已经帮我们把那些这个运动部的这个规则哦都写清楚了，像在社群平台上就有人说只要你有一天走满8000步就符合任务条件。好，那有的人本来打算齁要下载这种跑步的 APP 记录运动数据。好，没想到呢有网友说不用啊，如果你本来就有在玩皮克敏的话，它那个步数截图也可以齁，只要画面可以清楚看见日期加上步数就可以上传进行审核哦。好，没想到像我们本来只是想种花然后让走路的时候多一点乐趣，现在呢有网友说哎，连早餐都一起赚到了哈。好，运动部的这次活动呢真的是风靡全国哈，大家都开始互相交流，甚至呢也让大家动起来更有力道了。好，也就是任何可以记录运动数据的 APP 截图其实都可以上传啦，所以呢很多网友都大赞说这个政策真的是接地气又相当的方便，运动部真的是太懂太懂了。好，再跟大家说一次哈，这个活动规范还有这个规划呢，就是我们只要完成单次一次运动只要30分钟以上，那么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健走啊或者是跑步5公里以上或者单车15公里以上的任一个任务哈，那或者一些这个运动 APP 的这种截图啊哈，上传经过审核通过，你就可以取得50元健康好礼的兑换资格。好，那进入挥汗有礼活动呢，好都要点进他的这个官网哦。好，请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进入官网去看一下相对的这个活动规范。期待大家从今天这一刻起全民一起动起来。

桃园市民卡 APP 再升级，因应市民参与课程跟活动的时候，常常有家人、亲友或团体共同报名的需求，所以市民卡 APP 活动报名即日起新增团体报名的功能，使用者呢可以一次完成多人的报名，省去逐一填写资料的繁琐流程，也让家庭、亲友或团体报名师傅课程跟活动的时候可以更加快速跟顺利哦。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表示呢，桃园市民卡 APP 它不只是个数位市民卡，也是市民使用市政服务连接日常生活的数位入口哦。那目前呢，这个 APP 已经整合了活动报名、特约商店的优惠、场地还有课程报名这些多项的便民服务，也持续扩充服务功能，包含正在开发全国首创以市民身份提供的乘车专属优惠码，还有优化好运轿车预约服务等等，让市民可以透过一只手机就享有更多便利的市政服务。

桃园市政府就业职训服务处九月将在桃园中坜、龙潭还有芦竹这些地方接力办理六场政策活动，邀集了科技制造、半导体、电子、物流运输、旅宿、餐饮、零售服务、厂照跟保全这些多元产业进驻，合计有176家厂商，释出了79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从基层的技术职、服务职到月薪100,000元工程师的职缺一字集结，协助求职跟转职的民众把握金九，也就是黄金九月征才旺季，为下一站的职涯找到。

农业部启动毛孩登录计划，在今天开跑，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呢，就有机会抽中300元的宠物券哦，总量30000张，还特别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总共1000份的加码奖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哦，也邀请饲主呢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更为你家的毛孩健康跟安全多尽一份心力哦。那幸运中奖的饲主呢，可以持宠物券到全台合作的业者店面消费使用。宠物券活动总共有9家宠物相关业者，14家的农渔会，总共436家的店面共享盛举哦。

2026桃园市第十一届桃园杯国际棒球锦标赛今年迈入第十一届了。大专组的赛事在8月30号已经率先开打，其余三级赛事将接续在桃园青埔运动公园棒球场、平镇棒球场、还有大汉溪多功能草皮公园棒垒球场跟开南大学棒球场这九个场地分阶段登场。有关的赛程规划方面，青少棒组是9月7号到14号，少棒组是9月8号到14号，青棒组是9月19到24。这一届的赛事啊，总共吸引了132支的队伍，超过2500名选手参赛呢，总计将进行253场对决，竞争盛况空前。

为了协助桃园的身心障碍者，庇护工厂抢占中秋节庆商机，提升庇护产品品牌形象跟市场竞争力哦。桃园市政府劳动局在今天下午呢，在中原文创园区14号仓库举办中秋选庇护，信义专属 You 的庇护工厂中秋节行销。

这个会以及颁奖典礼哦。现场展示了桃园庇护工厂的中秋节礼盒还有精致商品，更将同步公开表扬115年度庇护工厂的评鉴跟职业训练评鉴的机构单位，也呼吁市民还有企业可以把握中秋送礼的黄金时机，优先选购庇护好礼，实际消费行动来支持身障平权就业。

因应明年中央全面禁止厨余养猪，桃园市政府七月起推出全国首创商用厨余机补助计划，每台最高补助20万元。可是呢，目前却只有13案提出申请哦。那么也有多名议员质疑，是不是门槛过高，反而将真正需要协助的小吃店挡在门外？环保局回应会研议下修门槛，也评估市场商圈共用设备哦。桃园市环保局的商用厨余机补助计划对象是桃园市的餐饮跟团膳业者，购置设计处理量达到100公斤以上的商用厨余处理设备，可以补助购置费用的50%，每台最高20万元，也鼓励业者自行处理厨余。

年来因为露营风气盛行，交通部观光署2022年修正了露营场管理要点，开放了非都市土地农牧林业用地申请露营设施许可使用。桃园市这四年来有153件申请案，通过第二阶段合法设立的只有9家，再加上原本合法业者总共18家哦。那么有市议员也质疑市府辅导的露营产业进度缓慢，要求厘清卡关的环节，建立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跟退场的机制。而市府观光旅游局局长回应哦，露营场合法化最大的难关在于业者通过第一阶段土地主管机关或市县政府核发土地使用许可之后，还是必须依规定计划完成第二阶段的水土保持工程、建筑合法化跟废污水接管集中处理等等，除了成本比较高，也需要比较长的施工时间哦。那么复兴区受到山区地形跟地质条件的限制，相关的工程难度更高。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哥哥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台风消息，对，就是沙德尔台风，它又复活了。它从进入中国大陆之后，又转出来变成热带低压，又在海上转一转之后，它又变成台风等级了。未来会朝东北方。

向移动啦，那也请大家随时留意一下它的这个最新的预报状态。另外在琉球南方东南方海面的热带低压在今天上午8点已经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科罗旺，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还好这个台风呢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啦。好，但是呢这个沙德尔它未来移动的路径啊，那研判它应该没有那么接近台湾就会转进中国大陆，但是呢我们这整个礼拜都受到这些太平洋上这个台风啊环流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天气状况都是不太稳定。南部呢在这个昨天晚上呢又下了好多的雨哦。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哦。这个像高雄啊他们有些地方因为下太多雨了，所以这个有这个靠近边坡的地方啊土石都比较松动齁。那在这个礼拜呢如果有南部走的朋友请你要随时留意齁，行经这种比较靠近山区的路段的时候要随时观察一下有没有这种坍方落石的一个状况齁。

进入九月份呢、啊，天气慢慢的会转为比较凉爽一点，真的很适合到外头去走走，或者约个三五好友小聚一下。那么佳音 Love 联播网这一次的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呢，就规划了两场不同主题的活动，要邀请乐龄朋友一起来同欢乐哦。9月11号礼拜五是属于室内的室内光合日，那么要在知识、音乐跟交流当中让您充实身心。10月6号礼拜二是户外漫游日，要走进山海跟人文，感受旅行的美好。两场活动您可以单独报名，也可以同时报名。

诚挚邀请您一同参加这两天的完整活动，可以收获两种不同的感动，让美好的生活更加完整哦。9月11号礼拜五的室内光和日有健康知识、防诈新知，还有精致的午宴，在下午呢，甚至跟您有音乐歌唱的交流跟活力的桌游。还有呢，10月6号礼拜二户外漫游日，要带领大家都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风光，还要品尝特色料理，自然景观漫步，那么还有特色手作跟老街采购等等哦。好，如果你两个活动都一起报名的话，可以享有专案的9折优惠哟。欢迎您上这个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官网粉丝专页来报名，或者呢也可以拨打电话，我们服务专线是02-2369-9050，分机700或者741。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

0: 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6: 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9月1号有好多新的措施哦，比如说挥汗有礼这件事情啊，刚刚我们在节目有提过哈、哦。那在傍晚的这个时刻，不过天气不好哎，那可以吗？可能好要找一些室内的地方来运动，可它有很多的方式哈、哦。好，今天呢大家一起想要兑换好礼，所以应该都会启动自己的运动挥汗模式哦。那另外呢，2026年的平日国旅补助也是今天正式上路哦。本岛的住宿最高每个人补助2000元，我觉得不少诶。当然前提是你有特休假可以去平日出去旅游啦。那么离岛呢最高补助2500元哦。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00万人登陆了。交通部观光署说，因为经费有限啦，所以新大新牙齁，这真的也是要抢好康，预计经费最快11月底就用完咯。经费用到一半的时候呢，就会对外公告来提醒大家齁，但是呢还是要看整个状况来说啦，就是目前他们的推估嘛。那如果用的人多用的快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像他们原先预估的到11月底哦。好，那为了鼓励民众利用平日来出游，所以呢观光署投入了33.3亿元推出平日的国旅补助，另外还有生日券的优惠，每个月份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就可以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每人最高可以获得3200到3700元的住宿折抵哦，预估

会有440万人受惠。目前大概有2000家的观光旅馆跟一般旅馆，还有5000家的民宿参与哦，合计大概7000家合法的旅宿加入这个方案。那先前呢，这个观光署说有在社群平台有人这个质疑说，是不是有业者敢在国旅补助上路之前就调整价格？观光署说，目前他们并没有接到民众检举业者哄抬价格的情况。当然，民众如果有发现的话，可以检举。经过查证之后，的确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地方政府可以依法惩处1到5万元。

今年上半年有这个数据统计出来，1333人死于交通事故哦，当中机车的死亡数占了接近三分之二，所以呢，交通部除了九月

祭出新制，也针对重复违规、酒驾还有未成年跟无照驾驶这些族群呢，延长还有新增道安讲习的课程时数，同时也希望这个机车骑士们力拼零违规，因为哦，只要两个月没有违规记录的汽机车驾驶就可以登录抽奖。最大奖项呢，在昨天曝光哈，是一辆27万的重机车，哎，哇哦，总共11辆机车等等800个奖项。但是呢，因为台湾驾驶实在是太多了，想要抽中机车中奖率试算，好，到8月31号为止呢，中奖率算出来只有 0.0055%， 我天哪，不到 1% 哦。那未来报名的人数更多，中奖率就会更低哈。好，这个大家都有看过红到国外这个台北机车瀑布桥啊，台北桥的机车瀑布状况哈，也显示台湾骑士人口数众多，当然交通违规也不少，这是为了降低事故率，所以交通部寄出的两个月零违规的抽奖新招哦，希望可以这个提升驾驶们这个努力力拼零违规这件事情，可以抽中重机车哦。好，那这个活动呢，在网络也掀起讨论，因为奖项真的蛮大手笔的，很吸引人呢。好，有11辆机车，还有 iPhone 手机，总共800个奖项，最大奖就是27万的 330cc 重机车，最大马力将近29匹哦。不过呢，抽奖条件呢，必须有机车驾照，名下也要有机车哈。重点是9月到10月，不管你骑车、开车，都不可以有违规跟肇事记录哦。好，希望重赏之下能够呢提振大家遵守交通这样子的动力哈。好，那这个超大奖也吸引很多的驾驶朋友啦，到8月31号为止报名人数超过20万人。好，想抽中机车的中奖率只有 0.0055% 哦。好，那好吧，可能有人觉得几率太低，可是很难说啊，虽然几率低，可是搞不好你可能就是那个幸运儿，还是可以力拼一下。如果你两个月都没有违规的话，去拼拼看，也说不定会可以得到一些大奖啊，不见得是那个机车，但抽到手机应该也很开心吧。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接近晚餐时分，今天晚上您家里头会选择吃鱼吗？有时候会嘛，就是每个礼拜的菜单要稍微有点变化。可是呢，像有时候选择鱼啊，我都很犹豫，就是那个煎鱼虽然很好吃，虽然也有用排油烟机，但是为什么我怎么擦洗煎完之后屋子里面你就是有一股煎鱼的味道？想不到有很多人跟我这样的困扰，然后呢有些家事达人分享了，真的太感激他了。好，就是只要煎过，家里的人回家一定知道，哦，你今天煮了煎鱼，可是你再怎么洗哈，那个鱼味弥漫不掉。就有这个料理达人分享经验，他们说呢，煎鱼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在上方覆盖一张烘焙纸，不只可以减少油脂的喷溅，也有助于降低油烟跟鱼味。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通常下锅开始煎了，才开始吹油烟机哈，因为它轰轰轰。我刚刚就菜吼，所以我通常也是开始下锅才开始开启。他们说不行诶，下锅前你就要先开，让气流提前形成。那关火之后呢，你还要让它再持续运转5到10分钟，甚至搭配开窗通风，就可以加速这个异味散掉。好，明天开始，好，今天为什么不行呢？今天鱼没退冰，今天晚上回去我没有办法试。好，那如果来得及的朋友，今天晚上煎鱼的时候呢，也许可以试试看。我想要试一下了，是不是可以改善这个家里头的鱼味？那有些朋友分享说，哈，他都改用烘焙纸啦，然后把那个这个调味料磨好之后，用烘焙纸包起来，直接放气炸锅，用气炸的，你就没有味道了。好，嗯。好像也可以试一试齁。好，那抽油烟机开的时机有差齁。大部分的网友说下锅前就要先开一下啊，不要等油烟冒出来你才开齁。另外鱼腥味的分子比一般油烟粘得更久，所以关火之后还是要继续让抽油烟机抽这个持续运作，然后再开窗户对流，消散的会比较快了。不过好像很多网友分享说，即使你用气炸的那个味道比较不会粘附，比较不会留在屋子那么久，嗯，也是一个好办法哦。而且好像就不用煎鱼在炉火前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有个女孩每天出门前都会带着一把伞，晴天带着，阴天也带着，就连天气预报说不会下雨，他还是带着。
2: 哎，小美，你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啊？每天都带着雨伞。
3: 我也不知道哎，只是觉得带着好像比较安心啦。
1: 有一天，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当大家狼狈地奔跑躲雨，只有他从容地撑开伞。

0: 小美，难道你知道今天会下雨吗？
1: 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知道如果下雨了，我就有伞可以用啊。
2: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仰是知道未来，但其实信仰不是预知风雨，而是在风雨来临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神从未让人生永远晴朗，却愿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把伞。当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愿你记得，真正的平安不是没有风雨，而是风雨来了仍然有所依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中统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从我们三个无线平台出来，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表的说好之后，搜寻的部分输入我的 ID 哦 ，AP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先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好的，朋友们说怎么办？我有1000个朋友，我要怎么分享？没关系啦，一次分享个5个、4个、3个都可以哦。大家轻松，不要有压力。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Let me check it out。来，欢迎季勇哥，欢迎陈明哥。来，欢迎 Candy Low，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的 Mate U， 对不对？还有真心心雅真心，欢迎你们。还有季董哥，诶，刚刚讲过了。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和跟我们的 Momo 林清江同学，还有 Leo King， 感谢大家。请在线好朋友们继续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说实话，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然后进群约吧，还有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金勇哥，欢迎陈明哥，欢迎宝兰，欢迎庆威，欢迎坚志哥，欢迎詹胜杰同学，还有 Fiona。欢迎静怡，好，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曲。

榜第一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欢迎梁婉华同学 ，Hello， 你好，你来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哪一年的排行榜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上面哈，来，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1987年的时候呢是，哇，我刚念高中啊，不，五专，因为我没有考上高中，我考上了五专，我就去念五专，但就跟高中一样的，高中一年级耶。来，让我来回应一下，高中一年级未满18岁，哇，好年轻啊，应该你们比我更年轻，对不对？好，来，我们未满18岁的时候，到底是18岁的前一天啊，不，前一年，到底有哪一些好歌在我们的线上呢？要跟大家来分享。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首先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20名，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20名，是谁呢？这是当时的香橙唱片公司的新人，他唱歌非常好听，叫做黄瑞文。后来呢，出了两张专辑之后就没有继续再出专辑了。黄瑞文所带来就是好听的歌曲《寄语》，香橙唱片公司制作发行。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第一次金榜来到第20名，黄瑞文。好久

还记得这样的一个声音，感动你的声音。当我回想起，也是黄瑞文的歌，我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寄语》，一进榜就来到了第20名哎，好听的歌声，黄瑞文的《寄语》。

有那么一点点民歌的感觉，对不对？好，来，洪瑞文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寄语》。哎，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咱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来就欢迎我们的监制哥还有我们的静怡，欢迎你们来，每个人再帮我分享两次，感谢您。欢迎 Summer， Hello， 欢迎林清江同学， Hello。 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1987年9月14号那个我还没有满18岁的年代，大家更年轻，是不是有人幼稚园还是在前

梁宝宗。不会有听众跟我说我还没出生吧？1987年9月14号，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大家可以刷一排，1987年的时候你们几岁啊？好，来，接下来本周第19名的歌，哎，上周也没有在榜内哦，所以呢也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19名，对不对？是谁？就是于台烟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跟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哇，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感觉，想说怎么有女生的低音这么的好听，这么的让人沉浸，然后又融入了那个歌曲的那个想你的夜里面。就这首歌，于台烟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本周第一次进榜来到了第19名，于台烟想你的夜。

来看直播的伙伴们，我把这个想你的夜这张的卡带放在我们的直播前面，大家还记得这个封面吗？对，就是对于台烟的第一个印象，好听的歌曲《化妆舞会》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吴镇宇同学，对，范俊逸词曲，好听的歌声。今天老林梦 David Nett 城市自由行，1987年9月14排行榜。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于谭燕的第一张专辑《想你的夜》。来，江音浪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1987年的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让大家来看一下1987年9月14号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然后呢是在1987年的时候呢都在排行榜上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整理一下我们脑筋里面的那些好听的歌，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来到了，来，现在是第几名了？我看一下，本周第18名的歌，这首歌很可爱。而且呢，那个时期是我们这个国语流行歌曲当中呢，应该是说就是全盛时期，全盛时期呢，所以呢就是说只要呢有话题就可以出专辑，所以有一些是演而优则唱，也有些是主持优则唱，这样子大家应该知道，来跟大家来分享。

分享到了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是哪一首歌呢？来到我们的排行榜当中，哇，这首歌呢小朋友都很爱唱哦，为什么呢？有点像儿歌，然后呢听起来也很可爱。最大侠作的词，林明阳老师作的曲，胡瓜所带来这首歌曲。

好可爱，对不对？应该当时的幼稚园老师很喜欢播这首歌，大家一起带动唱吧，有没有？有没有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用这首歌带动唱？胡瓜的

哇，这个雨真的很大哈，来大雨大雨一直下。好听的歌声来自于我们的胡光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他是主持优则创啊，而且还真的出了好几张很棒的专辑，对不对？来，欢迎 Matthew， 谢谢 Matthew， 谢谢，欢迎郑医师阿星，谢谢郑医师阿星，谢谢。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大家做继续帮我们分享之外呢，来，我们要接下来来进行的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刚是第十八名，第四期马上来第十八名，接下来本周第十七名，上周也是第十七名，喜笑蜜郎嘞，就是凤飞飞所带来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我超级超级喜欢的，里面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歌曲，金曲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凤飞飞所带来的这首好歌，什么样的你。

这是在当时的唱片公司很特别的一张专辑。这是在蓝与白唱片公司凤飞飞两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张，什么样的你。

这卷卡带呢，我已经找了很久，我应该没有。然后呢，在网络上面想要买也买不到。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凤飞飞所带来的《什么样的你》。来，嘉音到雷旺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来，1987年的9月14号，立规会。哇，阿伯咋不会呢？来，谢三，谢谢影史阿星，谢谢。你是不是也还未成年呢？一定是啦，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比我小，对不对？好啦，我们来听听看，在我们未成年的那个年代，有哪一些歌曲在排行榜上面呢？来，刚听到的歌曲是什么样的你哈？来，接下来本周第16名的歌，上周第13名，往下降了3名。哇，这首歌也超棒的，这是电影的主题曲，方文琳、伊能静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朋友》。1987年9月14号，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本周第16名上第13名降了3名的《朋友》。

哇，三爷说他十一岁，大家还记得吗？十一岁的时候，这首歌就这么红了。我们正式的阿星说，这是《大头兵》第一集的主题曲。你怎么那么厉害，都记得那么清楚？

这次阿星说他当时有去看啊，对啊，所以印象很深刻，对不对？1987年上映的《大头兵》，张玉章，还有姚若龙老师作的词，陈志远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声。

0: 哇，好好听的歌，你看除了听了这首歌熟悉之外，还有当时的电影情节《大头兵》第一集。来，接下来的王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好听的歌声。来，方文琳跟伊能静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冰 You》啊，为大家来介绍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哇，那个时候，我看一下那时候几岁？三说他11岁嘛。1987年76年我16岁哦，哇，16岁那时候真的年轻。不过呢，从18岁到20岁的时候，我觉得20岁就感觉有点老了，有没有？这一次的安心说当时国二，诶，那时候我高一，所以这一次的安心你好年轻啊。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本周第几名的歌曲呢？接下来本周第15名的歌上第16名往上升了一名。本周第15名的歌曲当中呢，我们要先来，应该要先 take a rest， 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呢，我马上回来呢，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呢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我都忘记中间我们要 take a break 一下，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嘉宾 Night 城市自由行。待会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更多其他的第15名到第11名好听的歌，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萍的节目。

0: 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3: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0: 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一家人联播网这边呢，城市自由行，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为大家来介绍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咯。接下来本周的第15名是上周第16名往上升了一名，这首歌真的是超轻快的，一听到这首歌曲呢，整个精神就来了。来，这首歌曲洪承祖所带来的这张专辑，洪承祖就只有三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海水正蓝，这是他们的第二张哦，而且是人数最多的一张，就是第零代加第一代。欢迎郑宇，欢迎 ZHIBON， 晚安，就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每个人再分享两次，谢谢你。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我们的红唇族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海水正蓝》，有没有那个回忆都来了？对，那个时候是国中高中的年代，很单纯的生活，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每天都在想，天文，你还记得当时你在想什么吗？每天都在想要长大，赶快长大就可以自由，就可以跟那个学长一样，对，就可以跟学姐一样。没有想到长大之后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对不对？真的是只有长大出社会之后，真的想到老人家说的，你们呢要好好珍惜现在在学校的日子啊，多么的单纯，每天只要念书而已。可是呢，我们那时候念书每天要背这个背那个，尤其是我这个我的脑袋又不好，我完全没有办法背书，所以呢我的历史地理都很烂，然后公民也很烂，只要是要背的东西，然后解释名词。所以当时呢，我本来要念大众传播系的，我也不敢去考，因为呢，大众传播系有好多的那个解释名词，什么守门人啊，什么一大堆的，我都完全背不起来。然后这是从哪一本书出来的？我就觉得，哦，天哪，对啊，所以我只好想说，我要先插大，考进

某一所大学之后，再去转他的那个大众传播系或者新闻系，后来也没有转，就这样子念完了。好啦，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缘分，跟不同的科系。虽然我没有念这个科系，但是我一直在从事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我也觉得好开心这样子。好，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那一年我们听听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部分当中的哪一张，第14名哦，上周是第15名，本周第14名往上升了一名，是谁呢？我们来欢迎吕方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就叫做痴情小子。当时是滚石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华星制作，滚石发行。吕方所带来的歌声。

哦，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吕方的声音真的不错哈、哦，这是第一张专辑，他当时在香港已经发了好几张的广东版专辑了。然后呢来台湾的第一张专辑，当时跟着罗文、梅艳芳、张国荣一起呢从华星唱片公司来台湾发展。好，接下来他的名字蛮高的，14名。接下来没错，第13名的歌上周

第十二名往下降了一名，是谁呢？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城市少女，说大家最好听的歌曲，很多人以为它是第一张专辑，对吧？这是第二张，年轻不要留白。

哇，好听的歌曲，城市少女所带来这首歌《年轻不要留白》。很多人以为这是第二张，对不对？啊，这是第一张，对不对？不是，第一张专辑叫做《拉手》。

欢乐青春的歌，没错。来，欢迎我们的香港的 Music Shop SOC 店的老板安东尼同学，来这好听的歌曲《年轻不要留白》啊。刚我们的我刚问仁君同学说，问仁君同学说这首歌好青春，我就说那1987年你几岁，他说他负一岁，代表还没有出生啊。我的天哪，来救命啊，还没有出生呢，负一岁。问的真的是太好了。好，接下来来，所以说你看这个流行歌曲排行榜是不是可以帮我们review 一下我们的人生，这些歌可能我们听过，但是竟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呢，问的君同学。来，今天我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那一年为止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几名呢？来看一下，本周第12名，上周第14名，往上升了两名，是谁呢？就是殷正阳。只要讲到殷正阳哥哥，我就要肃然起敬一下，因为他的声音呢，就像是唱声乐的男生来唱国语流行歌曲的感觉。再想你一回，这首歌超好听的。殷正阳所带来的歌声，你还记得这张专辑的封面吗？我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跟大家来公布一下，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 FEIPING

好听的歌曲来，这是殷正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再想你一回》，上扬唱片公司发行。当时上扬的歌手呢有蓝丽萍，哦，对，不是蓝丽萍哦，讲错了，有施孝荣，还有殷正阳、黄丹萍。

真的是美声，对不对？温仁君同学，珊珊，你是被我影响吗？每次听到殷正洋大哥的声音都要立正站，又不是听国旗歌，又不是唱国歌。不过真的就是听到殷正洋，我访问殷正洋的时候，我也是肃然起敬，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但是后来就认识大哥了。然后有一次我要去香港的时候，就很巧，出国前在机场碰到他，他也要去香港，然后到香港要 check in 的时候又碰到他，就稍微聊了一下这样子。对，就觉得他也没有像我之前，因为他感觉好像就是比较就是严肃一点点，其实不会啦，认识以后就不会了。来，接下来本周第11名的歌，来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吧，为大家介绍第11名咯。哇，来到第11名了，上周第9名往下降了两名。这位歌者在他发行专辑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去当天使了，但是他的专辑的这张专辑却受到大家的喜欢，当时还是有印发行黑胶唱片，所以他的黑胶唱片也算是发烧碟之一哦。来，现在要听的歌曲蔡澜清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这个世界》。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

0: 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它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全体都有，立正，敬礼。
2: 演习时汗流浃背，岗位上风吹日晒，放假时脱掉迷彩来首情歌。
3: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2: 谁说军人只能有一种帅气？谢谢这群在部队里顶天立地、流汗吃苦，却依然温柔帅气的钢铁英雄。在九月的第一周，佳音 Love 联播网想对你说：军人节快乐！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Go Radio FM 104.3

0: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相信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古巴的情歌《关达拉梅拉》，今天送上的是当今备受喜爱的美声男高音胡安迪亚哥弗瑞兹所录制的《Besame Mucho》，这其中呢就收录了这首律动感十足的《关达拉梅拉》。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几年我们有机会

0: 介绍到当今全球备受喜爱的这位美声男高音胡安迪亚哥弗瑞兹啊，在前几年他都接受邀请来到台湾做演出，而这个春天我们即将再有机会见到他在我们国家音乐厅来展现他的歌唱才华，以及真的是可以抓住人心的歌唱的魅力啊。那今天分享胡安迪亚哥弗瑞兹2026年来台演出的消息，同时回顾他在几年前在 Sony 唱片公司所发表的第二张专辑，就叫做 Basement Vulture 哦。那其实他所录制过的作品音乐类型其实挺多元的，有歌剧的，有古典艺术歌曲，那么也有我们今天所听到是比较亲切的情歌。这张 Basement Vulture 的作品呢，收录了来自于秘鲁、巴西、西班牙、哥伦比亚还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歌曲，除了弗瑞兹的演唱，在一些编曲形式之上，有一些他是拿着一把吉他，有一些编曲呢是由大概20个人编制的拉丁乐团一块来做互动。我们能够听到的乐声，除了人声之外，可能还会有阿根廷手风琴、吉他、钢琴、竖笛、长笛、小号等等啊。我们今天要再次好好来享受一下胡安迪亚哥弗瑞兹他的这个经典的情歌选集。接着我们要前进到他唱歌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他有很多时候的歌唱不是出现在舞台之上的，可能就坐在家里面的客厅，坐在街头，坐在一个小酒吧里面，他就可以引吭高歌。我们来前进到这个小酒吧，听听他唱歌。
1: ¿Qué hacemos? ¿Volver? Volver, sí, perfecto. Dime, no.

和这个手风琴之间你来我往的对话，来自于胡安·迪亚哥·弗瑞兹的歌声。先来回顾的是弗瑞兹他在多年前和 Sony 唱片公司合作的这张《Besame Mojo》的情歌选集啊。我们有说到的，这被称为是当代美声男高音的巨星啊，胡安·迪亚哥·弗瑞兹呢，在10月份要再次来台演出。这回他将会为大家带来从罗西尼、董尼采蒂、比才、古诺、马斯奈、威尔蒂，再到奥芬巴赫等横跨意大利、法国还有西班牙的经典之歌。被称为是 Pavarotti 之后的当代 Hi-C 之王，这个胡安·迪亚哥·弗瑞兹呢，曾经获得米兰史卡拉歌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维纳国家歌剧院、伦敦科芬园等世界歌剧殿堂的高度肯定啊。英国的乐评媒体呢也称呼他是当今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而且在他所擅长的曲目当中呢更是无人能及的。时间要回到1996年，当时只有23岁的弗瑞兹在意大利佩萨罗罗西尼歌剧节临危受命，紧急替身体有点状况的男高音上阵啊。当时他诠释的是罗西尼歌剧夏布朗的马蒂尔德，凭借着他极具有穿透力的清澈美声，那样的一个代打让他是一战成名，从此可以说是站上了歌剧界的这个 C 位的位置。2007年他在史卡拉歌剧院演出董尼采蒂联队之花时，以连续9个高音 C 震撼全场。他诠释了在这个作品当中非常经典的咏叹调这个作品是朋友们。当时在全场热烈欢呼以及 Uncle 的邀请之下，那么他也破例的在 Uncle 再演唱了这段经典的咏叹调，又重现了9个高音 C，一举打破了这个歌剧院长达74年的安口禁令，也奠定了他被称为是高音 C 天王的传奇地位。当时纽约太阳报呢也称赞他是罗西尼、董尼采蒂以及贝里尼作品当中当代代表性的男高音。2013年他也挑战了罗西尼的威廉泰尔当中非常高难度的角色，就是阿诺德，也再度获得国际乐评的高度称赞啊。而回顾现在已经要出道近30年的胡安·迪亚哥·弗瑞兹他除了惊人的花腔技巧，其实他的舞台魅力是相当迷人的那我想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他唱歌的那种非常绅士的一个样子吧，让很多人是相当陶醉。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 Besame Mojo 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我们所听到是当代的声乐家胡安·迪亚哥·弗瑞兹所诠释的超级经典的《贝斯梅莫丘》啊，这个作品呢常常会出现在跨界美声的曲目选择当中，可能大家对于这其中的那种浓情蜜意，或是那种爱到痛到骨头里面的那种深刻啊，都非常有感受吧。伟大的声乐家不可能永远是待在舒适圈原地踏步的。对于胡安·迪亚哥·弗瑞兹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他当然知道音色音质会逐渐改变，所以他一直以来都不断地扩张自己可以挑战的各式各样的曲目，不论是他的歌剧角色更加多元，或是他在诠释这些所谓通俗的流行歌曲的时候呢，都是他会纳入他的曲目选择的。而这所谓的不同曲目的挑战，也是他一生都要去面临到的一个课题。而面对所谓年纪渐长，然后曲目要越来越多，他从来没有惧怕啊。其实早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自己声音出现了一些巧妙的变化。那时候的他其实整个状况是非常稳定而成熟的，所以他开始挑战非常吃重的角色，像是罗西尼威廉泰尔当中的阿诺德这个角色，当时他挑战成功，也被乐评认为是没有人可以超越他的一个优异的一个表现。那这几年他来到台湾演出，每一次的曲目安排也都相当多样化，所以前几年也许你已经亲临现场听他唱过歌了，但是我觉得他是那种每一次来都可以再去听的，因为每一次听你都会听到新的这个时代的弗瑞兹他的歌声的状态。再者因为生命历练的不同了，所以他在挑战一些歌曲的时候带出来的那个态度，再也不只是技术上面的展现而已，而是像是一个生命的歌者在说他看过的人世间的沧桑，于是他把歌唱给你听。这是我觉得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推荐一些演出的时候，虽然已经介绍过了，但是还是值得一推再推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你每一次听每一次看真的会有不同的感受呢。那其实这个弗瑞兹在全球做演出的时候他常常会有一个特别的编排，就是安可曲目他会拿出自己所擅长的吉他。

边自弹自唱，不晓得这次会不会有机会呢？不过他跟吉他之间的情感也是挺浓厚的呢。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也是跟吉他有关系，这首作品叫做《我哭泣的吉他》。

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当今备受喜爱的美声男高音胡安·迪亚哥·弗瑞兹所录制的《贝斯梅谋求》专辑啊。我想他拥有优美的歌喉，还有不可多得的演唱技巧，他也能够挑战啊挺稀少的这个花腔男高音，成为了现在美声歌剧当中啊这个男高音的首选。但从小的他的确是经营在音乐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提过他的祖母是一位 Tango 钢琴手，爸爸是秘鲁知名的民谣歌手啊。尽管在充满音乐的环境当中，但是他其实一直都没有觉得自己应该会走音乐的这条路，他只是自己也喜欢唱歌。十岁时候的弗安·迪亚哥·弗瑞兹开始学会演奏吉他，然后很多人发现说，诶，你唱的好像真的挺不一样的啊。他一直到了17岁才下定决心呢去接受了正统的古典音乐训练。随后他也获得奖学金前往到费城的 Curtis 音乐学院深造。1996年8月份在罗西尼歌剧节首度正式演出，我们就说那是他成就辉煌音乐事业的转捩点啊。随后他也获得在米兰史卡拉剧院首演的一个机会，并且是在指挥名家穆提的指挥之下登台演唱。我们先回顾的是这张我觉得很通俗而且让我们很享受的一张情歌专辑《贝斯梅谋求》。这套作品就展现了他对拉丁音乐的热情，而这样的一个热情之火其实在他小时候就已经点燃了，因为他小时候听了非常多拉丁风格的流行金曲，也在不少华丽的拉丁歌曲当中长大啊，所以有机会能够把他从小就听的情歌给录制啊，对他而言是非常幸福的。这张贝斯梅谋求其实他选了18首歌，借以展现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人物以及故事啊。那每一首都极其动听，今天和大家一块来享受。其实我们要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这首《鸽子歌》。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为大家安排《奥妙的人生》啊。刚和大家来听到是当今非常活跃的男高音啊，来自于秘鲁的这位男高音弗安迪亚哥弗瑞兹的《Besame Mucho》专辑。接着继续来听男生的合唱啊，我们要来回顾的也是我们经常有机会介绍的啊，一个老字号的团体，就是香缇克利合唱团他们的录音。我们来回顾这张名为《Lane and Layer Here and Now》的主题专辑。时间虽然已经进入到九月份了，但是我总觉得啊，现在的季节好像没有像过去是所谓的四季分明啊，现在就是好像这个夏天的脚步总是可以走得很长很远的感觉。所以现在虽是秋的季节，但是这个夏日的情怀仍旧相当浓厚。我们继续来回顾香缇克利合唱团诠释的就是超级经典的盖希文名曲 Summertime。

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香缇克利合唱团诠释的 Summertime。 香缇克利合唱团，我们过去介绍他们的故事啊，知道他们是成军在1978年在旧金山这个地方所出现的一个男生合唱团。1978年当时的创始成员之一，也就是只有26岁的男高音伯托，常常和他的好朋友一块在餐厅歌唱啊，这个生活休闲也蛮可爱的，因为那个年代毕竟没有什么影音的一个娱乐，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唱歌是很自然就会出现的事。而且他们会可能坐在旧金山的街道那种露天的咖啡厅或者是餐厅，然后边聊天就边歌唱啊。那时候他就发现身边有一群朋友非常喜欢唱文艺复兴时期的声乐的作品，他们就决定不要只是在餐厅唱歌，他们应该要聚在一块认真组一个合唱团啊。因为共同的音乐梦想，所以这票男性就在旧金山成立了香缇克利这样的一个男生合唱团。香缇克利的团名是来自于英国诗人乔叟《坎特伯里故事集》里面一个故事，叫公鸡与狐狸啊的这个故事。那香缇克利是一只很漂亮又会唱歌的公鸡的名字啊，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受到这个故事启发吧，所以就将自己的团名定调为香缇克利啊。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录音大概是他们在十多年前所完成的 Land and Lair 的主题之作。继续要送上的两段歌曲包括了有史特基所写的低语，以及阿卡戴尔特所写的银色天鹅。

常觉得在心情很烦躁的时候啊，听非常纯粹的和声，可以让那个心中的愁烦了、或者是一些杂质被洗净。香缇克利合唱团常常是我的一个想要安定心灵很重要的一个选择。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回顾香缇克利合唱团的歌声，接着我们要送上的两段旋律，包括了有梅森贝兹所写的《星星多亏你高挂在天上》，还有麦格莱恩所写的《海草》。

没毕业呀。我们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就是香缇克利合唱团的歌声啊。那这个来自于美国旧金山的合唱团，一开始只有九个人的编制，虽然人数不多，不过早就已经被称为是人声交响乐团，所以你可以感受它的和声是相当丰富的啊。那其实原本的团长叫做路易斯波多，他本来就是学音乐学的学生，因为有感于当时很多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歌曲或是宗教歌曲没有人传唱，所以呢他就跟一些好朋友分享他的想法，也邀请他当时所处的旧金山交响合唱团的成员们一块来组一个人数稍微少一点的编制的合唱团，所以一开始就是九个人的编制啊。那并且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坎特伯利的故事找到香缇克利这个团名，这团名我们说本来的意思是会唱歌的公鸡，但是真正的一个走向就是清晰的歌声。香缇克利合唱团在1978年6月份首度登台演唱，随后就以成为独立全职合唱团作为目标。早年他们常常搭着九人小巴士在美国各城市巡回演唱，可以说是挺辛苦的啊，不过他们也乐在其中。随后慢慢打开他们的知名度，

使得他们在国际大型合唱聚会当中献唱，并且开始跟唱片公司签约。当然现在他们已经唱遍全球不同地方的音乐厅、音乐节。成立这数十年来，团已经替换过非常多的成员了，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知名的歌唱家不过不论如何，他们还是秉持着非常清晰的歌声的

Here and Now 的主题专辑。接着我们要送上的两件作品，包括了由塞昆达所写的《在我眼里你是最美丽的》，以及亚历山大所写的《Straight Straight》。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送上奥妙的人生，同时我们也聚焦在男性歌者的声音。先有啊，这个即将来台演出的秘鲁歌手啊，胡歌迪亚哥弗瑞兹他的录音，那后续我们所听到就是非常优美的人声管弦乐团香缇克利合唱团的作品啊。那其实我们说成军的初期他们是九个人的编制啊，不过后来随着时代的演变还有啊这个声部上面的需要，他们有时候的编制大概都是十多人。那香缇克利合唱团也是啊，美国非常具有指标性的全职专业古典男声合唱团，他们音域横跨四个八度，和声非常的均衡。

痕啊。那么在多年前也曾经来到台湾做演出，我们也非常期待他们有机会可以再来啊。当时他们来到台湾做演出的时候，我记得是以漫步在月球作为主题，从早期作曲家蒙台威尔蒂啊的作品开始，涵盖到晚期浪漫，像是埃尔加、鲍勃等等的一个作品啊。那当时的这个主题叫漫步在月球嘛，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定会有像 Moon River 或是 Fly Me to the Moon 的啊主题。不过不论如何，香缇克利合唱团也持续的在往前进，但是就我们所提到的，他们一直没有改变的，就是他们想到创始的那个想法，带出清澈的歌声，就像坎特伯利故事集当中那一只歌声清脆的公鸡香缇克利一样，是可以高声歌唱的。他们总是以这样的一个自我期待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期许。这个团从1978年成军以来，每一年都有超过上百场的世界巡回演出。我想对于我们所提到的文艺复兴时期，或是爵士福音的歌曲，还有富有冒险性的现代音乐的诠释，表现是相当出色的啊。我们今天再次和大家来享受香缇克利合唱团的歌声。现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聆听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是匈牙利传统歌曲，这作品叫青青的绿草，高高的绿草。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样的歌声。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3: 以下请您收听节目与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桃花源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所制作的粤语节目。
4: 新教微微

0: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路。

0: 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很高兴又到了我们在空中在一起分享的音乐时光。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唱歌吗？唱歌应该可以说是我们的本能，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之一。不论是觉得自己会唱歌，或者是不会唱歌，音乐总是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歌声真的，这是全世界最贵重的乐器，又是最宝贝的，可以随身带着走，它是无价之宝，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只要加以爱护，正确使用，就可以发出美好动人的声音。唱歌的好处很多，可以抒发心情，可以调节气息，可以让人开心，也能够使身体更健康。唱歌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来调养身体，来恢复健康呢。对于唱歌的研究其实也是很多的，但是我想只要你愿意开口唱，也一定能够亲身体会，亲身感受到这其中的各样好处。有些人呢，唱歌是扯着喉咙唱，可能呢，这唱一下子就会声音沙哑，也唱不了了，也更可能因此伤害到声带。如果能够学习正确的歌唱，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增进肺活量，帮助我们的体内运动，也能够发出更好听的声音。有研究就这样说，唱歌是一项有节奏的体内按摩，就好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一种体内的运动。唱歌可以是一种像是有节奏的体内按摩，它能够冲开我们人体的这个横膈膜。这种身体里的这种按摩，我想也应该是任何一种运动都无法取代的。唱歌也能够增进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我们在唱歌以后情绪都会变得非常好。而在歌唱的训练当中，呼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那么有机会能够接受歌唱训练，我们的呼吸也会有所改善。唱歌也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而且你知道吗，唱歌也能够消耗卡路里哦。唱歌真的好处很多，甚至还有研究指出，唱歌还能够对胃溃疡的治疗有帮助的作用。我想其实我们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唱歌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可以使我们的心情感受到愉悦，而喜乐的心就是最好的良药。我们的歌声，这是全世界最贵重的乐器，是谁也抢不走的本领。快乐的歌唱，飞扬的旋律，美妙的歌声，也能够使我们感受到自在快乐，感受到愉悦与满足。

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朋友们分享非常经典传统诗歌，美妙感动的词藻，优美动听的旋律，透过不同语言的颂赞，真的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层次的音乐美味。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非常经典动听的诗歌，我们很熟悉的旋律，听起来总是能够很触动很感动我们的心。那么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呢，是李文志带领颂主诗班、颂主乐团以及由管风琴大师 John Walker 老师所演奏管风琴的版本。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慈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这首诗歌是18、19世纪的主教希伯主教他所写的一段诗词。那么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影响到当时英国圣诗，开启了新阶段的这个圣诗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希伯之前呢，很多圣诗呢大多就是以教义为题材，比较以训诲，比较以教导，但是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所呈现出来的是以崇拜为主的颂扬赞美。他的歌词真的是感受到盛大的赞美，雄壮

巧妙，也令人感受到一种震撼与敬畏。锡伯主教他在当时的圣三一主日，就是为这个主日来创作这首诗歌，在讲道之前颂赞歌唱。那么到了19世纪，有另外一位牧师戴克，戴克牧师他是在音乐上有很多伟大的贡献，他就为这首诗歌谱了经典的曲调，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段旋律，圣哉圣哉圣哉，也让这首诗歌很快的就在各地流传开来。经典美妙的旋律，隽永的诗词，也感动了更多人的心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另外一首经典诗歌《基督经复活》。

基督今复活。圣诗人查理·卫斯理非常经典的诗作之一，我们听到

壮威武的号角声，加上管风琴多变的声响，充满颂赞的大合唱，非常震撼，也充满了欢喜。基督耶稣今复活，哈利路亚！世人天使齐诉说，哈利路亚！快乐凯歌声高扬，哈利路亚！诸天大地同合唱，荣耀君王幕中起，死啊，毒钩在哪里？主舍身为救万民，死亡权势今何在？哈利路亚。

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耶稣基督经复活》诗歌的作者查理·卫斯理跟前面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的作者诗歌作者希伯主教，他们大概是同一个时期的经典人物，他们不约而同的开创了诗歌的新的时代，把诗歌带入到另外一个美好的境界。查理·卫斯理他被称为诗中之圣，他有19个兄弟，而他排在第18个。从小呢，他身体就不太好，而且呢，但是他从小就身体不太好，也常常生病。但是他在5岁那一年，因为他有超强的记忆能力，就让人感受到说，这个孩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长大之后，查理·卫斯理他在功课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虽然家里面有10几个孩子，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哦，但是他们的母亲是非常的严格的教导这每一个孩子，也训练他们要能够学会自理生活，还有

最重要的祷告，还有背诵圣经。这些教导，这些生活教育，对查理·卫斯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呢，有一段时间他迷失了自己，不过最后他还是回到上帝的面前，还在学校成立了团契，也就是今天的卫理公会的前身。我们接着来欣赏经典诗歌《我心仰望十字宝架》。

我心仰望十字宝架，台北信友堂信友诗班的演唱版本。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前奏一出来啊，大家应该就立刻

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灵能够被触动的一首诗歌，《奇妙十架》。当我思量奇妙十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万般尊贵，顿看有损。从前所夸，今觉鄙下。求主敬我，别无所夸，但夸我主基督十架。前所爱慕虚幻荣华，今因主血干净丢下。我们听到的台北信友堂信友诗班是以闽南语的歌唱，这首是圣诗之父以萨华兹他所写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而美国圣诗之父梅森梅逊他仅用了几个简单的音符，就让这首诗歌发挥出最深厚的内涵。那么接着我们要欣赏的这一首《美哉主耶稣》，美妙主耶稣，也是由闽南语所演唱的《美哉主耶稣》的诗歌演唱版本，一起来欣赏福尔摩沙合唱团演唱。

在主耶稣宇宙万物主宰，他是真神降世为人，我心所敬仰，我灵所崇敬，是我荣耀冠冕欢心。阳光多美丽，月光更觉清新，繁星点点灿烂闪耀，耶稣更光明，耶稣更皎洁，天使荣光不足比较。这些经典圣诗里面的词句都充满着文字的赞叹、喜悦与感动，很美的诗句透过对大自然的感受、体会与感动，去感受到造物主的奇妙与伟大。音乐能够拓宽心灵的

广度。而我们在每一段美妙旋律的转折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旋律与文字的结合，感受到作曲家创作的生命感动，在这些精炼的文字当中去体验造物主创造的美丽与奇妙。每当我们唱着或者是听着这些动人的诗歌，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增加了音乐的容量，拓宽了文学文字的内涵。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我想也是经过时间严格的考验，在千千百百千千万万的创作当中经历的考验，能最后还能够保存下来的，不但是不简单不容易，也更值得我们来探索其中的巧妙。梅斋主耶稣的创作者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但是这样子经典美好的诗歌流传久远，直到今天仍然是深受喜爱的经典诗歌。我们再来欣赏福尔摩沙合唱团所演唱的另一首经典诗歌的闽南语演唱，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耶稣恩友。

福尔摩沙合唱团所演唱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优美的歌声总是让人有一种余音荡漾、回味无穷的感动。非常经典的这首诗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耶稣恩友。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 Scriven， 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他非常善良，也经常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么他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交往很久，感情非常要好，也论及婚嫁，应该说他们已经是准备要结婚了。但是呢，在婚礼的前几天，他的未婚妻发生了意外，就被上帝接回天家。哇，真的是晴天霹雳，这个消息真的是令人很难以接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大家也都很担心 Scriven 他要怎么样子的来走过这个伤痛呢？但是在这段期间，上帝自己亲自安慰他，对他说话，他写下了这首诗：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仍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他在最痛苦的心情、最悲伤的感受下，写出了这一首动人感人的诗歌。不但是安慰了他自己，他勇敢地振作了起来了。他感受到了从上帝来的满满的爱，使他勇敢坚强。这首诗歌后来无意间被他的朋友发现，因为呢，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写诗，就问说他怎么会写出那么美的诗句来。也有人问他说，是否是这首诗歌的真正的作者呢？他回答说，这诗是因为主在我里面，是上帝跟他一起完成的。耶稣恩友，这首诗歌这么样的受欢迎，作曲者也有相当的功劳，这么样优美的旋律也配合了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更安慰了不少愁苦的心灵。

管风琴家、管风琴演奏家于小怡，小号演奏家陈长博，他们合作演出这一段《耶稣恩友》悠扬的乐章，透过这两个乐器的呈现，这诗歌所要表达出的意境，也透过这美妙的演奏，更深刻的使人感动。耶稣恩友，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经典的曲调，经典的诗歌，在很多的场合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一首诗歌。台湾作曲家萧泰然老师，他也为 Scriven 的这一段诗词谱了一段非常优美的曲调，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了经典的诗歌演唱，不同的 语文的诠释，闽南语或者是中文这些传统诗歌，他们的歌词的意境意涵非常的美妙，音乐也总是使人能够感受到是发自内心的赞美。也相信我们在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当中一起经历了深刻的感动。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

0: 请听来自一位牧者对上帝的恳求。
1: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你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你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有满足的喜悦和平安，因为知道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为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在罪恶的世上得洁净得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儿女活出你的平安来，分享你的平安来。你的儿女，你的教会，在享受了你丰富恩典的时候，能够告诉在罪恶、在魔鬼辖制下的人，叫他们归向基督，叫他们在主里享受到平安，叫他们认罪悔改，叫他们走圣洁的生活。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谢谢你，他们能跟我们一样享受平安，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月，守望月，让我们用祷告爱惜神所赐的台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意大利巴洛克时代大作曲家韦瓦迪的圣乐 C 小调皇后万福作品 RV616， 听完之后再欣赏 Tchaikovsky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 Vivaldi 的圣乐 C 小调皇后万福作品 RV616。 所谓皇后万福啊，是献给圣母玛利亚的赞美诗，歌词呢是来自11世纪，而精神内涵啊，主要在于唤起眼泪之谷还有悲哀尘世的意象。根据学术考证， Vivaldi 这一首 C 小调皇后万福呢，应该是写于1720年代中期，主要根据是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啊，搭配了长笛的伴奏，而长笛是于1720年代的中叶才在法国跟德国等地被开发出来，至于谱曲的场合呢，已经无法考证，只知道 Vivaldi 并不是为他所任教的威尼斯 La Pietà 女孤儿院而作。全曲呢是由女低音或者假声男高音啊，搭配两个小型的乐团来演出，无论配器或者人声歌唱啊，都写得非常的华丽。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法国著名女低音 Natalie Stutzman 独唱， Robert King 指挥国王古乐合奏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意大利巴洛克时代大作曲家韦瓦迪的圣乐 C 小调皇后万福作品。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法国著名女低音 Natalie Stutzman 独唱， Robert King 指挥国王古乐合奏团所演出的意大利巴洛克时代大作曲家 Vivaldi 的圣乐 C 小调皇后万福

作品 RV616， 这是献给圣母玛利亚的赞美诗。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唤起眼泪之谷，还有悲哀尘世的意象，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俄罗斯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在1877年年底啊，柴可夫斯基结束了短暂的婚姻之后，到瑞士的 Clarence 去度假。第二年年初啊，东欧著名的小提琴家 Josef Kotek 来拜访他，两个人合奏之后啊，柴可夫斯基兴起了写作小提琴协奏曲的意念。到了1879年，柴可夫斯基39岁那一年呢、全曲完成之后，由于当时的俄罗斯小提琴教父啊，列奥帕奥尔认为这首曲子不太适合演奏，而当初那位东欧的小提琴家 Josef Kotek 也不想演出啊，所以乐曲完成之后拖了两年呢、直到1881年12月4号才由另外一位小提琴家 Adolf Broski 搭配维也纳爱乐做了世界首演。当时听众的反应啊也不是很好，但是后来这首作品却成为小提琴协奏曲的基本曲目了。主要原因是啊，柴可夫斯基在这首作品里面将俄罗斯的特色套入了西方的清晰形式，再加上浪漫的和声跟透明的管弦乐配器啊，终于获得环宇的认同啊，成为小提琴协奏曲的基本曲目。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第二乐章行板，第三乐章十分活泼的快板。因为这首曲子演奏时间比较长啊，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还有第三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小提琴天后穆特独奏小提琴 Andrei Previn 指挥维也纳爱乐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小提琴天后穆特独奏小提琴 André Previn 指挥维也纳爱乐所演出的 Tchaikovsky 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兼这位小提琴家穆特，他今年57岁，他从小就是传承匈牙利小提琴大师 Carl Friedrich 学派的天才儿童。13岁那一年，他就应指挥大师卡拉扬的邀请到萨尔兹堡复活节音乐节演出，15岁的时候就跟卡拉扬一起灌录唱片，23岁又成为英国皇家音乐院的国际讲座教授。穆特多年来啊，一直就是媒体报道的焦点，仿佛是流行音乐的巨星。其实啊，穆特也传承了德国音乐家与生俱来的严肃，他对每个曲子的诠释啊，都经过深思熟虑，希望能够赋予新的意义，同时还鼓励听众啊，用新的耳朵来欣赏自以为已经熟悉的不得了的曲目。所以有国外重要乐评家甚至表示啊，穆特给内行爱乐者所带来的心智的挑战，几乎是文学小说的意境，而不是纯粹小提琴音乐而已。穆特他多次来过台北，也曾经到中南部去演出，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不过啊，今年三月呢，传出他新冠肺炎确诊的消息，最近也很少听到他的讯息，让资深乐迷啊相当的关切。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见。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

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父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

错过一个入口，要数要等下一个入口，或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很肯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即被你抛弃的人。你就是一首歌，但你唱出的是另一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哭，我们也笑。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人说，上天所赐给你的每一个挑战，其实都是祝福的开端。有一朵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它一直受到这棵树的荫庇，也乐得生活在榕树带给它的安稳之下。有一天，榕树居然被人用斧头给砍倒了，小花朵难过得不得了，她哭着说，
1: 我的保护失去了，以后谁帮我挡风雨呢？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有一只小草就对小花说，
2: 你不要哭嘛，没有关系啊，大榕树不在了，阳光还在啊，以后太阳就会用它的光照耀你，还有雨水会滋润你，我相信啊，你一定会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呢。
0: 果然，小花一如小草所说的，它经过了太阳的照耀和雨水的滋润，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而且它还渐渐地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连路人看了都赞不绝口。圣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只去做那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就永远也得不到突破与进步。唯有勇敢面对，尝试工作上的新挑战，您才能够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因为最美的成果往往都是

是源自于最艰困的环境。经过了人生中的挑战与磨练，往后的您必定会更加的与众不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0: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风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6: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生活中有90%的忧虑是从不曾发生的，倘若我担忧的事情成真，上帝的恩典仍旧永远够用。纵然如此，我们为何还会忧虑呢？这对基督徒来说是最可笑的事。当然，我们不应该不加思索地过一生，然而带着愁烦度过人生的旅程，与有智慧有计划地筹划未来是有着极大之不同的。消愁的最佳妙方，莫过于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去面对接踵而来的问题和责任，完全相信上帝的恩典以及他丰富的预备。有些人对他们的困难过于焦虑，就像娇宠孩子的母亲一般，哄着紧抱着孩子，甚至当你想要接手，他仍然紧抱不放。这种人希望你能和他们一同忧虑，支持他的想法，认为他们的处境比别人可怜。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忧虑，以至于只关心自己的鸡毛蒜皮小事，而无视于外在之世界。当你面对今天，思想到明天，你也为恐惧及忧虑所苦吗？与其俯首称臣，不如将你所有的重担交托给上帝。55:22告诉我们，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相信他，忧虑就不再束缚你。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古，巴里格拉吉迪，苏阿卡哈迪。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陪你等天亮。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你们蒙恩，要为基督受苦。神开办了一个严谨的学校，校中许多功课都是要在眼泪中费力研究的。培克斯托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58年的训练。他的困难变成他的胜利。天父所开办的这个学校不久就要结束，我们能受训练的时期也一天一天减少。我们不要畏缩难学的功课和逃避教鞭的惩罚。如果我们能高高兴兴地忍耐到底，直到在荣耀中学成毕业，我们一定会觉得冠冕更美丽，天堂更可爱。世上最精细的瓷器都至少要经过火烧3次，有的还不止3次。聚莱斯登的瓷器总是烧3次的。为什么瓷器要经过强烈的猛火呢？一次应当够了，2次应当够了。不，瓷器必须烧过3次。

漆上的金色和红色才会更为美丽和牢固。人生也根据这样同样的原则，试炼一次、两次、三次临到我们，感谢主，靠着他的恩典，这些美丽的颜色会永久存留在我们身上。亲爱的朋友，生命经过磨练，最后展现了属天的荣耀。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一首歌曲，杨培安所唱的《快乐的歌》。

舞，好振奋人心的一首歌啊，快乐的歌。歌词啊，有几句话我想很值得跟朋友们分享。他说，换一个方式呼吸，给忧郁一个假期。这世界不该只有一种天气。嗯，说的真是没错啊。同时还有两句话，当打开了心头那一扇窗，就会看见阳光。当越过了身边那一道墙，就会发现希望。是的，凡事啊，不要净往牛角尖里钻。当你打开了心中那一扇窗，越过了身边那一道墙，哇，就会看见阳光，就会发现希望。当然，心情也就会快乐起来了。啊，但愿朋友们每天都能过得快乐充实。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件事情，这是在西元2011年的一场宣传活动中所发生的一件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有两位73岁的前加拿大足球联盟的球员，他们在台上啊大打出手。哦，年纪这么大了，竟然哦还这么冲动，居然还动手打架。哟，怎么会这样呢？嗯，其实啊，这并不是临时起意的偶发事件呢。说起来，他们之间的这个怨恨啊，可要追溯到1963年的那场备受争议的冠军足球赛。哦，那是48年前呢。哇，可以说是积怨颇深，积怨已久了哦。这一次啊，他们两个打的是难分难舍。当其中一个人把另一位打下台之后啊，围观的人纷纷上前劝架，大喊着说，哎呀，算了吧，不要再打了，就算了吧。哇，大家啊都希望他们能够放下怨恨，与对方和解。哇，这可真是伤脑筋啊。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人与人之间互相怨恨的例子。譬如说该隐对他的弟弟亚伯就是怀恨在心。因为上帝不喜悦他的供物，反倒是喜悦亚伯所献的供物。所以说这让该隐非常的生气，甚至因为心中积怨甚深，最后导致了他打他的兄弟亚伯，而且还把他给杀了。另外以扫因为雅各骗取了他长子的名分和祝福，所以说他非常的怨恨雅各，而且这恨意之深后来导致雅各惊恐逃亡。这都是这个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个有关于人与人之间互相怨恨的例子。不过圣经上同时也教导我们要如何与人和好，要如何寻求宽恕与和解。上帝要我们爱他人如同自己，要我们为那些辱骂和伤害我们的人祷告，并且饶恕他们。要我们要尽力的与所有人和睦共处，不要自己报复，而是让上帝来仲裁，并且要以善胜恶。但愿大家都能够遵循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立刻放下怨恨与人。

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在主日正道中谈到，他反对人们以报复来对抗当时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他特别强调说，仇恨呢，会让恨人的与被恨的一同被摧毁。所以说，他要我们不要恨我们的仇敌，而且不但不要恨呢，同时他还引用耶稣的话，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才可以做你们天上的父的儿女。金恩博士一再地强调要爱我们的仇敌。他对着阿拉巴马州浸信会的会众问说，那么你们当如何爱你们的仇敌呢？

他告诉大家，你们要从自己开始做起。当可以击败仇敌的机会临到你的时候，你要制止自己以牙还牙。哦，这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种族歧视跟这个政治对立的这个紧张的关系哦，真是屡见不鲜，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烦躁不安。这并不是神所乐见的。但愿大家都不要去攻击那些与我们肤色不同、与我们意见相左，甚至蓄意挑衅的人。我们不要恨他们，甚至要试着去爱他们，做个天父的好儿女。

当南非在1994年从种族隔离政权过渡到民主制度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政府不得不面对两难的困境，那就是该如何处理在种族隔离政权时期的罪行。他们不能无视过去，但是如果说对这样的罪行施加严厉的惩罚的话，那么却很可能会更加深国家的创伤。正如南非圣公会的第一位黑人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在他著作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这本书中所说的，我们是可以要求公义，执行报复性的公义，可是却会将南非化为灰烬。后来啊，这个新民主政府借由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选择了追求真理、公义与怜悯这条艰难的道路。他们提供犯罪者一个修复的途径，只要他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设法赔偿。也就是说，只有勇于面对真相，这个国家才能够开始寻得医治。其实仔细想想，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哦，也跟我们台湾很像哦。但愿借由他们的经验，也能够给我们做一些参考。要想拯救这个彼此攻讦、彼此仇恨的纷乱的社会，我想唯一的途径啊，就是爱。盼望靠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可以明白如何达到一个以善胜恶的未来，使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公义、怜悯与慈爱。

啊，时间啊，真是过得好快啊！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喜乐充实的一天。同时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各样的坏事要禁戒不做，帖撒罗尼迦前书5:22。记得我分享这一系列灵风吹来，我一开始就提到纱窗策略，就是我们定义欢迎圣灵的灵风吹来，但是我们一定要透过纱窗堵绝偏差极端的灵恩派可能引发的一切恶事歪风，诸如以人为中心垫高自己，高举人，高举经历，比较计较，嫉妒纷争，结党分裂的恶行。另外，追求自我成就，事工导向，追求第一，忽略合一，成功神学的导向。还有就是成功之后，独断独行的领导模式。更严重的是私生活道德的腐化，诸如贪财奢华的生活，私生活不检点，甚至深陷淫乱的罪，这样的恶事不胜枚举，历历在目。我也曾经提到几个月前我们的家纱门被摇破，老鼠进来偷吃食物，防不胜防。不过当我们注意到并开始对付它的时候，我们发现它自讨没趣，另摇一个洞跑掉了。亲爱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们当然应该开大门走大路，装上坚固钢网的纱门纱窗，不只是在开始过程，一路走来都需要注意各样的坏事禁戒不做。如此我们才能承接以下的经文，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6:00。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意来 ，Go Go Radio。

0: 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国际发生许多恐攻、爆炸、空难、战争时，神正在教导我们什么呢？当我们看见世界各国有战火冲突，你我是否隔岸观火，觉得和我无关，或是庆幸自己没有被牵连，还是我们学习为战乱中的人祷告，更警醒思想我当如何转向神呢？今天我们起思想阿摩斯书第一章，神审判列邦。阿摩斯是南国人，他的名字意思是担负，他带着沉重的担负到遥远的北国去指责北国的君王，社会上面的骄傲浪费，宗教领袖虚有其表，社会的动荡，他勇敢传讲神的话语。一到二章提到了神要审判邻国以及审判以色列。首先一到二节是引言，说明时代的背景。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士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首先交代先知侍奉的年代，在主前765到750年，当时南国的君王是乌西亚王，是敬畏神的好王，北国的君王是耶罗波安，当时是南北国都在最强盛的时期，在经济、军事、政治上都是很强盛的时候。但先知指出强盛繁荣背后属灵的真相和危机，吩咐众人速速悔改。在大地震前二年，大地震是在主前763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地震。撒迦利亚书14章第5节也提到了乌西亚王年间人逃避大地震，可见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危机可能跟乌西亚擅自充当祭司犯罪有关。在历代之下26章提到了乌西亚王强盛，就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因他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因此得罪神。阿摩斯是提哥亚的牧人，提哥亚位于耶路撒冷南方的一个小城市，他的身份不是先知，不是祭司，而是一个牧人，负责种植桑树，从事农作。但何等的奇妙，上帝对这一位在犹大国小村庄的一个农夫说话，透过他去向强盛的北国以色列传递神审判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神拣选的恩典奇妙，也可以思想阿摩斯一定不断寻求神的心意。阿摩斯名字的意思就是负担，他领受神重量级的话语，勇敢传讲见证真道。阿摩斯得到神的末世，末世就是异象启示，论到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国是国力最强盛的时候，神却透过先知指出他们要承受最重的刑罚，这是阿摩斯先知的勇敢与刚强。当时北国的君王是耶罗波安，当时处于国力、军力、经济的顶峰时期，看来和平繁荣似乎蒙神祝福，但先知要指出繁荣的背后是为富不仁、虚伪的敬拜，催促人快快悔改。大地震前二年，人无法知道何时会有灾祸，神的话语更是属灵的大地震，要震碎人以为的安逸，赐下真实的悔改与复兴。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羊草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他清楚提到上帝正在说话，神从锡安发出吼叫，从耶路撒冷，从神的圣殿中发声，发出审判的声音。神要刑罚大地，草场要悲哀，干旱枯干衰残，草地枯干。

干了，连过去最茂盛的植物树林的加密山顶都要枯干，而大地仿佛在哀悼着死亡，意味着百姓将要落入死亡刑罚。牧人一方面指实际上放牧羊群的人，这是阿摩斯熟悉的景象，他自己就是牧人，二方面更是指责国家的领袖，政治信仰的领袖要被神刑罚管教，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我们要谨慎地寻求神，我们是否违背神的话，因此要承受神的管教呢？接下来第三节一直到二章三节提到了神对列国的审判，首先提到了对亚兰的审判。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这一段是神给外邦的审判，首先针对了北方的亚兰国，神清楚地说，大马士革就是亚兰国的首都，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就是不断不断犯罪。犯罪这个字通常指的是悖逆，背叛上帝，神选民背叛了与神所立的约，而外邦人背弃了神给人的普遍启示，放纵自己的私欲去行恶事，攻击伤害人，因此要承受神公义的刑罚。神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就是神不收回惩罚的命令，神不收回臣命，神一定要处罚人。而大马士革做了什么错误的事呢？他用打粮食的铁器，就是打鼓的铁器，一般是一根木头前方有铁的齿，在稻草上拖过来分开稻穗和稻杆。这里形容了亚兰国很残暴的攻击基列，基列位于约旦河东，原本是以色列国的领土，在耶户作王时被亚兰人夺去。本期列王记下第十章三十二、三十三节提到了兰人侵占约旦河东的土地。一章三节到二章八节提到了八个国家，从东北的亚兰、西南的腓力士、西北的推罗、东南的以东、东南的亚门摩押、南边的犹大，最后是以色列，把以色列国四围的列国数了一遍，都是审判的信息。当阿摩斯的听众以色列国听到先知的信息，起先一定拍手叫好，这些敌人一一被神点名，要被神修理刑罚。到了二章四到五节提到了犹大南国兄弟之邦被神管教，以色列仍然大呼过瘾，而责备的高峰。二章第六节提到以色列也是三番四次的犯罪，神要管教，听众的耳朵总算被打开，听见先知信息的焦点其实不是审判外邦，而是审判以色列国，审判自己的子民。智慧之子接受别人的管教，更要接受上帝的管教。当上帝管教我们时，我们一定要快快受教，当神管教别人时，我们要更谨慎在神面前受教。你我有没有一样的软弱问题呢？这些审判有四个共同点。第一，开头都是耶和华如此说，强调这个信息不是从人而来，而是神清楚的预言。人可以暂时躲避人的刑罚，却无法逃避神的眼目，至终要接受刑罚。你我是否悔改呢？第二，都提到三番四次的犯罪，可见神容忍之爱，呼唤等候我们赶快悔改回头。第三，都提到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神是公义管教的神，神的大慈爱必须要拔除我们的罪恶，否则不是真正的爱。敬畏神的子民应当乐意接受神的修剪。第四，审判都提到他们恶待选民。第三节提到残忍的对待基列，掳掠众民交给外邦人追赶弟兄，我们如何对待人，对待神的教会，就会得到神如何的回应。我们要战兢警醒在神的面前。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给我们提醒的信息，当神提醒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否受教悔改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阿摩斯书第一章，神审判列邦。首先一到二节是交代时代的背景，先知阿摩斯领受了信息，对以色列说话。三到五节是神开始审判列国，三到五节神审判亚兰国，提到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第四节，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神把火降在哈薛的家中，家可以翻译成王宫王朝，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哈薛便哈达都是亚兰的君王，他们与以色列君王彼此为仇。人可以建造坚固的宫殿，

安全的王朝，但这些无法承受上帝烈火的刑罚审判。人的文明不管有多高，无法阻挡罪恶的蔓延，阻挡上帝的刑罚。第五节，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审判亚兰国，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门栓就是城门、防御工程、军事设施，无法承受神的审判。神要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亚文有翻译成邪恶谷，整个国家在罪恶当中道德败坏，要受惩罚。居民有翻译为掌权者，坐在宝座上的，从君王到百姓都要受罚。神要除掉伯伊甸掌权的，伯伊甸意思是快乐的家，这是一个讽刺的笔法，名为快乐，实为最大的羞辱。预言亚兰人要被掳到吉尔，吉尔是他们的发源地，神把他们送回过去衰败的情况。在主前732年，亚述王攻陷大马士革，把亚兰人掳到吉尔，可见神刑罚的准确。接下来6到8节，神审判腓力士。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萨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第二个刑罚的国家是腓力士，位于犹大的西南边。加萨是腓力士五大城之一，位于最南端，靠近埃及。神听到他们不断犯罪，神必不免去刑罚，因为他们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就是他们攻击神子民，把神子民当作奴隶卖给以东人。他们残酷地对待别人，也要被残酷地对待。第七节，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神把火降在城内，除掉城墙保护防御措施，烧灭其中的宫殿。人看来最有权势的王宫无法抵挡神的审判。第八节，我必剪除雅什图的居民和雅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腓力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要除掉雅什图的居民和雅什基伦的掌权者首领，攻击以格伦，腓力士的五大城市：加萨、雅什图、雅什基伦、以格伦加特。神一个一个攻陷他们，无一例外，腓力士人所余剩的都要灭亡。在主前734年，腓力士被亚述所灭，神的刑罚非常精准。9到10节是神审判推罗。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泰尔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第三个被刑罚的国家是推罗，就是泰尔，位于以色列北方的商业帝国。这里他们不断犯罪，神要审判他们做了什么恶事。他们不但贩卖货物，也贩卖人口。他们将众民交给以东，俘虏邻近国家的人民当作奴隶，贩卖给以东，为富不仁，侵吞欺压别人。他们不纪念弟兄的盟约，不遵守与邻邦签订的条约。当时签约，强国被称为父，弱国被称为子，权力相当，以兄弟相称。这当时的条约，在大卫、所罗门时代，推罗与以色列修好；而在暗利、亚哈的时代，双方也是盟国；而到耶户作王的时候，这个合作的关系终止，他们起来攻击以色列国。第十节，我却要降火在泰尔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神宣告要降火在他们的城内，烧灭城墙、宫殿，从军事到政权完全瓦解。推罗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11到12节是神审判以东。11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第四个被审判的国家是位于犹大东部的以东，他们本是以色列人的兄弟之邦，却常常攻击以色列人。以东和以色列分别是以扫和雅各两兄弟的后裔，本是兄弟之邦，但历史结为世仇。前文提到了推罗，腓力士把人卖给以东，可见以东很强盛，经济政治的实力都很强，但仍然要被神重重的刑罚。这里提到他们不断犯罪，神无法免去他们的

刑罚，神一定会管教他们。他们拿刀攻击兄弟，可以指的是邻邦，特别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原本是亲戚兄弟，却反目无情攻击人。他们毫无怜悯，塞住了怜悯，不仁不义，非常残忍。他们应当拥有神给他们的一般启示，拥有基本对人的怜悯。他们却消灭这样的感动，攻击欺负人，并且他们发怒撕裂，就是怒气不断爆发，暴怒永不停。他们愤怒撕裂人，如同野兽撕开猎物一般的残忍。他们永怀愤怒，愤怒不止息，烈怒不断发作。他们很残忍的对待人，因此要接受别人残忍的回应，这是上帝的公义。十二节，我却要降火在提曼，消灭波斯拉的宫殿。神宣告要将火降在提曼，提曼是以东的重要城市，以及消灭波斯拉的宫殿。波斯拉位于以东北方的城市，这些王宫政治权力将要倾倒。13-15节是神审判亚门。13节，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破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上帝提到第五个要处罚的国家，位于犹大国东部的亚门人，他们不断犯罪，神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他们破开激烈的孕妇，激烈是约旦河东以色列的城市，却被亚门人攻击，并且他们很残忍地对待孕妇，破开孕妇，为了让对方绝子绝孙无法复原，非常残酷。他们扩张自己的境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利益，扩大自己国家，不把人放在心上，目中无人，目中无神。14节，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亚门人非常残暴，因此这里神宣告了兴起残暴的处罚。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战争之日，用呐喊的声音，以及在狂风暴雨中，在旋风之日用风暴，形容战斗好像狂风暴雨袭来，人无法抵挡拒绝，带来审判毁灭。神要把火点燃在拉巴，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更烧灭其中的宫殿，首都都被倾倒，整个国家落入毁灭中。15节，他们的王和首领并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宣告他们的君王、首领、官员、官长、王子、政要都要一同被掳去。过去他们攻击人、掳掠人，如今自己要被攻击、要被掳掠。上帝是公平的神，行不义的要承受严厉的处罚。他如何待人，神要如何对待他。因此，你我应当何等恐惧战惊，竭力追求认识主、敬畏主，做陶主喜悦的事。这章的要诀是第一节，在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士的儿子耶路巴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在看似国泰民安、政治经济强盛的时代，有谁可以预知大地震呢？有谁可以指出繁荣景象背后的不公义以及上帝的愤怒呢？一位从南国小地方来的牧人，被神使用传递神的话，带来如同大地震般的信息。今天我们的国家在繁荣和平的表象下，神的仆人要大力传讲责备悔改的信息，愿我们听见并且快快回应。我们来祷告，呼求主让我们效法阿摩斯，关心列国的情况命运，更为列国祷告祈求平安，为我们的国家呼求，愿神的怜悯拯救速速临到。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阿摩斯书第一章，神管理万国，审判万国，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三见面。今仔日要做阵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咱要来看第八节，就是八福中间的第六个福气。咱对第一节来开始读。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一坐落去，门徒话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和因承受应允的土地。要嘴巴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和因得到吧。傲人悯人的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怜悯。心气清光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第八节，咱嘛看到一个翻译：清心的人有福了，清气心光。那咱今仔日现代台语翻译：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所以伊咧讲到这款诶一个心咧讲诶，就是咧讲到人诶动机、人诶想法、人诶意念这款。所以这个字“清气”这个字，就是咧讲到无杂质、纯洁，嘛唔免假，嘛唔免掺其他什么物件，有一点啊，敢那亲像咱即马伫食物件、食好康诶，咱定定咧强调食原味。食原味原来的味道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卖食加工诶物件，所以那直接点名就真歹势。对的，做这个行业的听众朋友啊，是真实的，敢若亲像咱咧听人讲，哦，亲像灌肠，还是亲像啊，这个贡丸、鱼浆等等。因为即卖的做法，甲五十年前、八十年前、一百年前的做法无同啊。即卖这个迄个料理有真多加工的物件伫内面，所以咱咧讲啊，食原来的，这就是原形原来的鱼，食米、茶，还是讲咱讲鱼，还是咱讲肉，连茶拢有加味茶，对吧？啊，茶啊，给你加什么款？哦，你较甜、较香，所以第一个讲清气。是讲伊原来是甚么款啊？无去解，你讲我有虽然是贡丸，我拢无掺

其他的物件都是干那肉水落去拍，吼、哦、啊！咱咱知影安尼拍，拍袂出来，亲像咱即马食起迄款公园。所以清洁到第二项无加料，无加料，所以这就是咱咧讲到伊即个清洁。啊，那人的心清洁，就是咧讲到伊。心思意念动机真纯正，这款的人未见到上帝，所以咱知影，就算讲咱言行举止拢真细正，还是甚至大家拢恶落，咱嘛不得不承认，咱心内想法。咱的动机绝对有无纯正、无完全的所在，这是人通大的挑战，也是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三节遐在讲的这个罪性，不是讲这个罪性的遗传 DNA， 也唔顾夏娃。阿东在伊甸乐园中间，就显明一项：人的心思意念、人想的、人的动机，无完全、无纯洁。所以，如果咱若真慷慨、真慷慨，啊，为着一挂好的关系、原因，啊，咱来真济，但是咱拢知影。在心内深的所在，啊，佮存一挂目的，我安尼来佮帮助，我安尼来佮关心，我安尼做，咱会有一挂啊，这款的目的，唔忙伊会当安怎？政治的现金，还是基金会我奉献钱，唔忙因会当做一挂甚物代志？就算唔是为着我的利益。我嘛唔是干那单纯奉献那点，没安怎用，都是因用。甚至当咱有这款好的言行举止的时阵，得到恶露，嘿，咱嘛是得到人的破声恶露时阵，有这款心内的满足感。咱在讲这是不是唔好？这是一回事，好唔好是一回事，但是表示咱的心思意念，还佫有无完全、无清气的所在。敢若亲像咱在讲奉献，踮咧教会特别咧讲着奉献的时阵，甲其他的基金会、其他的即个政治现金、其他咱安尼帮助人提钱。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当我们钱奉献在教会，就由教会不管叫做执事会、中执会、小会，由教会专管来料理了。我们知道教会在做事工，我们奉献，我们知道现在因为要空间不够，我们就要建堂，咱就献伫遐，咱袂讲因为我奉献，啊，都我窗仔门应该爱用甚物款，啊，这椅仔桌应该爱买甚物款，有意见咱会当表达，但是咱完全知这是献给上帝，然后上帝有找管家，找伊的仆人，找伊的同工来发落这个代志。对的奉献的，咱心清气，无其他的动机，就是为了建堂来奉献。这款呢，比较上咱会当学习，咱知影教会的做宣教，我为了宣教奉献，但是我袂去，哎呀，唔通国去缅甸啊啦，缅甸去啊无效啦。哎呀，唔通去什么日本、英国，迄款的那就宣告。

咱会当分享讨论学习，但是当伫教会的时间，咱怎奉献，就是献给天父上帝。上帝无欠钱，但是伊会通过教会，通过伊的仆人、同工，通过伊的脚手、器具来做宣告。这就是咱学习心清气的功课，小小姐。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最近在空中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看耶稣上山坐下去教使圣人，这中间很重要的一开始，我们看到马太给他做一个经历，就是八福开始，后边咱讲登山部分，踮伫山顶驾驶人，然后马太作家的编辑，讲到福气这个主题，咱今仔日所看到的这个第六个福气，咱看到伊讲心气、心肝清气，还是心清洁，还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咱拄啊有分享着，这个清气的意思是原味，无杂质，无加调味料，敢那亲像咱的食同款。所以嘛是咧讲到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呐纯正，但是咱知啊，人无一个是绝对的纯正。因为咱一出世成长的过程，就是伫这个人世间的环境，对伫安尼，咱知影家己是有限甲软弱。外面不管咱言行举止做甲一百分，大家拢乌鲁甲得志，唔过咱家己心内知。啊，个真侪动机、想法不满，是干那？迄真紧的消去，还是有一挂失志、定定者？所以，这个福气真重要的，是要帮助咱，就是咱对家己来反省，因为咱逐天要灵修，逐天要祈祷，逐天要敬上帝。什么叫做敬上帝？咱要看起上帝，问题是咱拢唔捌看到上帝。咱用心灵甲诚实来甲上帝对话三度，来经验。

就通过圣神在咱内面做清洁的工作，通让咱会当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坦然无惊吓，到天父上帝施恩的宝座前，领受伊的恩典，得到伊的怜悯。所以心清洁，心清气，也是咱家己来自我学习最重要的功课。根据耶稣基督，咱讲人生用服侍做目的，我们的工作，咱的人生的目标就是服务，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咱踮咧教会三个参悟敬拜服侍，拢是为着基督。虽然真侪时阵，咱嘛会讲啊，这个名要藏伫倒，这个名要安怎表达？这就是真大的学习咯。所以，这嘛有时空的调整，敢那好亲像教会的奉献，兄弟姊妹奉献，你若要照法律的规定，你必须要公开奉献者的名，这叫做征信，较袂讲互你暗藏去。但是另外一方面，阁着爱受个人资料保护法、个资法的保护，你袂用个，甲伊安尼安怎名奉献钱个，还是讲电话声甲公布出来，所以咱会看到这款的中间有真多要表达，是我是为着需要来奉献，提出看到需要就知影家己的责任应该爱奉献，也是为着名声，为着哇人讲哦，这个人奉献遐多，啊，我嘛要看别人献寡多。所以对的啊，你咱在读圣经、祈祷、灵修的时阵，拢希望上帝跟我同在，因为这项代志会予咱经验到亲密同在。啊，是你的读圣经、灵修，是要予人知影你真属灵，你拢有照进度，逐天有灵修，哇！这就是我们说心清气反省省察最重要的功课。我们听到一句话，古早人这样说，我一日反省自己三拜，吾日三省吾身，一天反省三拜，早起中昼暗时，当然以这个吾日三省吾身，咱知影迄个意思，毋是咧讲一日反省三拜就够个啊，就好势。伊个意思是你时时刻刻反省检讨，讲一句话，一个动作，甲人斗阵开会时阵，还是行路时阵，时刻反省家己个动机以及家己的行动，讲起来是一个惊，哇！这大条个条惊的代志，有影啊！这那时刻拢在想吃，啊，我要安怎做代志咧？无，你若对圣经来看，安尼颠倒会乎你个代志做落更加好。当主上帝甲约书亚讲，讲唔免惊，摩西已经离开啊！你即马开始继续，唔免论，唔免惊，爱刚强壮大。我和你的律法，我所颁布的这些诫命，你就要念弥撒书，念弥撒书上帝话。甲上帝亲近，见上帝面，
你唔免去。

烦恼踮咧遐跨入，哇，家己心思意念那遐黑暗，想烦恼遐尔自私，那有一挂无好诶欲望，这是人诶失控。但是咱爱做诶，就是时刻反省、检讨家己。在天父上帝面前，咱徛会调未？咱阁着爱知上帝时刻伫看咱，甲咱斗阵。咱若期待伊玛瑞哩，上帝甲咱斗阵，安尼，当然上帝完全知影咱诶心思意念嘛。所以，若讲心内纯洁的人，心清气的人，才会当看到上帝。啊，这是人生中间上简单的代志，那是咱诶一直做未到的啦。那要靠家己来做，咱只有用心灵、诚实、达工、灵修、时刻用上帝话来引导咱。所以，咱再看到主耶稣讲，心清气的人才当看到上帝，这个提醒咱。慢的境界，咱可能通过上帝恩典，和咱的内心保持清气，还是因为人性的贪心，和咱常常心灵误会，啊，才看不到上帝。这段时刻反省，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天父。恳求圣神无离开阮，住伫阮内面，通予阮会肯定看到上帝，经验伊玛瑞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7-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绝佳景象，绝佳景象。

在去瑞士旅行前，我脑海浮现的景象是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悠闲吃草的羊群，以及吹着长号的山区农夫。然而当我们开车从苏黎世一路南下，却只看到单调乏味、交织缠绕的高速公路，跟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当我们即将抵达旅店时，必须先行经一条只能让一辆车通行的危险泥土路。等我们好不容易到了旅店，还得拖着行李沿着陡峭的石阶一步步往上爬，最后我们带着疲惫且失望的心情踏上房间外的庭院平台。但就在那一刻，眼前是一片绝美的景象，阿尔卑斯山巍然耸立在蔚蓝广阔的琉森湖上，湖畔小镇的灯火如萤火虫般闪闪发亮，这令我感觉到一切的磨难都是值得的。我想起哥林多后书4:16说，所以我们不丧胆。保罗以自己的困境来勉励信徒，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致失望。他以积极的态度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劝我们要顾念所不见的，期盼那永恒的景象。有时候人生的旅程既单调又艰难，但在基督里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终将看见那永恒绝佳的景象，到那时所有磨难都将是值得的。他永远的荣耀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最近您的人生正面对哪些难走的路呢？对您而言，永远的荣耀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在这屈膝难行的旅程中，求主时时地激励我们能够确信你所应许那永远的荣耀。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7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绝佳景象。圣经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

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的圣经就共读到这里。

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新约的信徒，他们在侍奉方面如何的敬忠。在这一章的经文里提到的宝贝，那个实际上就是指耶稣基督自己和我们的主所成功的救恩。保罗在这里他证明那一位活在他里面的基督是如何的在各样的环境里做了他的力量和帮助，以至于他能够为福音尽忠努力，始终如一。在头六节的经文里他说到要忠心尽职的工人该有的态度，首先说到要将真理表明出来。如何将真理表明出来呢？他第一，我们不丧胆；第二，不谬讲神的道理，也不蒙蔽福音，也不传自己，只传基督耶稣为主。那么尽忠职事的方法就是要来显明基督啊，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要显明这个瓦器里的宝贝。我们先从前面来大略的看一下，保罗说到我们既然是蒙了神的怜悯，受了这个职分，他就不丧胆。这个不丧胆是指保罗在传说真理受到逼迫反对的时候不丧胆。在传道的工作中的确有许多教内外的邪恶势力会叫我们丧胆，但是保罗不否认那许多令人丧胆的事可能会来临，而且他也确实要我们思想到虽然恶势力会来临，但是我们却要注意神的怜悯，还有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大过全能者神，既然这位全能者定了旨意，这个事情就必然成就。虽然中途有些困难，难道我们不做主的工就没有困难了吗？人生本来就会经历许多的难处，神既然已经曾经怜悯过我们，难道在以后的困难中他不会帮助我们吗？我们既然是受了神的恩典，就不要退缩，更无需胆怯。正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当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重点是啊，不要讨好人，因为那些一味只讨好人而忘记神的事工，神不会纪念的。就跟保罗所说的，现在我是要讨好人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悦呢？在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

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可见保罗对主耶稣的态度是绝对，就像大卫对主的态度是绝对，绝对就是没得商量，就是这样，只有基督，永远基督，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唯有基督，只有基督，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当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也就是定睛在神的恩典上，神的怜悯必然临到，无论环境如何。相信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对头仇敌魔鬼，他是不需要睡觉的，他是24小时的走来走去，上去下来，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的神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内住是住在里面，他就不出来了，因为我们是他的宫殿，所以我们就不用害怕，更不用担心。一个不担心不害怕的工人，就能够完全的支取神的力量来做成神的工。今天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真理是属天的启示，它不是人间的哲理。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就是不该等闲看待。第二节接着说，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既是暧昧可耻，那就是相当的卑鄙，见不得人的事，不能够光明正大的行在人面前的事，这些事属于基督的人当然不可以做。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也不可行诡诈，不可以谬讲神的道理。谬讲诡诈的意思是指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叫人误信以为这是神纯正的话语。神的仆人永远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因为要迎合人的喜欢，就故意的牵强附会，以致谬讲了神的道。圣经也一再的提醒我们，荣耀的福音啊，不是别的，乃是基督自己，他要从我们信徒的灵里面照耀出来，所以就先照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也成了一个发光体，显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好像是明光照耀。接着七到十二节告诉我们如何来显明基督。使徒保罗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他把基督比作宝贝，基督住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里面的宝贝，这个宝贝能够叫我们胜过各样的环境，在各种患难里面可以得胜，不是险胜啊，是得胜有余的得胜。在古时候呢，那些富有的人，他们喜欢呢把的宝贝藏在瓦器里面，然后再把整个的瓦器埋在地底下。保罗就借用这个事作为一种比喻的说法，那么瓦器自然就是我们了。不管这个瓦器是卑贱的，是脆弱的，宝贝却是贵重永存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价值完全是在于我们里面的基督。既然神将宝贝放在了瓦器里面，目的不是要显出我们瓦器的尊贵，乃是要显出这宝贝能力的奇妙。所以我们应当做一个能够彰显基督的人，而不是显示自己。那么宝贝怎么样能够显出能力呢？第八节第九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从使徒行传里我们就知道，保罗刚才所说的话正是他的经历。他许多次为福音所受的逼迫，但却在各样危险的环境中他得到了神的拯救。虽然是四面受敌，最终还是没有被困住，他经历了多次，神还为他开了出路。虽然有些经历是会让人难过的，确实还没有到失望的地步。这就好比我们
在许多时候正在经历受苦，在苦难中，也是在黑暗中，我们看不见出口，但是那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出路。虽然环境我们不能否认，有时候真的是相当的黑暗，可是我们的主却从来没有让那些倚靠他的人让黑暗成为结局。虽然会经历黑暗，但黑暗不是结局。我们要感谢主，虽然在经历艰难时好像看不见出口，却看见黑暗，但是我们转过头来会发现那个黑暗之处也正是出口的地方。也许今天我们觉得这个困难好像还在这里举步维艰呐，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走一步，那就已经很好了。如果我们今天觉得很累，那就休息，如果我们想哭也没有关系。信心并不是表示永远不会流泪，但是我们在流泪的时候心里面仍然相信，我不是一个在黑暗中被遗忘的人。我们的盼望绝对不是说经过这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困难了，但是我们相信所有的苦难都不是最后的结局。也许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那些我们以为会把我们击倒的地方反而成为我们生命重新站起来的地方。正如保罗所说的，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宝贝，他的能力就在这些环境里面彰显出他的光芒。这个光芒是胜利的光芒，是从宝座上发出来的光。弟兄姐妹，即使今天我们对于明天还不是那么的明朗，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绝对不是孤单的走向未知。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对未来抱着乐观的猜测，而是对主的信靠。我总觉得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的幸福，因为主的陪伴，圣灵的内住，我们人虽然有时候是软弱，但是我们可以一面哭一面有盼望，一面害怕却是仍然有信心。我们承认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仍然相信上帝知道，对吗？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有些困难呢，不是别人不愿意帮助我们，而是他们帮不了。有些事情是神留给他和我们一起度过的，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最困难的时候可以倚靠，可以痛哭，也可以休息，只要坚信基督，坚信明天依然在神的手里，明天的日子神必定亲自引领，明天的道路圣灵的光必定照亮。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在困境中，你让我们看见你那宝座的荣耀，宝座上的荣光，在困境中，你让我们更经历你的慈神爱所。今天我们也要为全家蒙福祷告，把我们和家人的未来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引领我们，使我们都能够走在蒙福的路上。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就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主，不会让我们受到无谓的苦，神会保守我们在困境中看见希望，在困境中圣灵会加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懂得如何在困境中学习更重要的功课，为我们带来无尽的福气。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了重新回归的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偏高，风向是转为偏南风，在台东地区也会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在南部以及花莲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而在中午过后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北部还有宜兰高

高温则是大约31到33度。至于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今明两天沙德尔台风会来到东沙群岛附近或者是以北的海面，速度放慢并且开始打转，而外围环流的水汽会逐渐的影响台湾各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周五到周六沙德尔台风有机会逐渐北上偏离台湾，而外围环流对台湾的影响也会相对减少，不过要直到本周日水汽才会有所减少，降雨才有机会明显的缓和下来。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劳动部长洪生汉即将出席在南京举办的 APEC 会议。自由时报，台东议长吴秀华家族弊案延烧，检方进入议会带走6名议员。联合报，全球债市爆出抛售潮，日本公债殖利率来到30年最高。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在昨天宣布已经收到来自于亚太经合会 APEC 在今年主办方大陆的部长会议正式邀请，将会出席在本月21到22日于南京所举办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最终如果顺利成行，也将成为民进党从民国105年执政以来，除了已经卸任的政务委员兼贸易谈判总代表杨珍妮在今年5月曾经率团前往苏州出席 APEC 的贸易部长会议之外，第一位出访大陆的部长。民进党立院党团对此表示支持洪生汉积极分享台湾的劳动经验。洪生汉则表示 APEC 一直是台湾具有国际能见度的平台，台湾也是正式会员，因此会参与南京所举办的会议，就人力还有劳动政策的议题表达台湾的看法与经验。而大陆在7月底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定于在9月15日开始实施，陆委会与国安单位对此都提出了示警，提醒国人前往中国的风险已经增高。而对此洪生汉则回应，国安等有关议题将会配合外交部还有陆委会的建议，而如果遭到陆方的矮化，也会争取作为正式会员该有的权利。另外是攸关于经济领袖会议将在11月举行，大陆方面是否会依循往例派出特使来到台湾向赖清德总统递交邀请函，对此外交部是低调不愿意多谈，而基于和主办方之间的互信与默契，循例也不会对外说明。而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则表示，正面看待洪生汉前往南京参加 APEC 有关会议，也期待两岸恢复正常交流，但是过去民进党把正常的两岸往来批评是风险，如今部长要到南京开会就改口是鼓励支持，因此是证明绿能你不能的双重标准。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台东减掉侦办县政府图利议长吴秀华家族投资东印度假村拓宽农路的弊案是持续扩大，在昨天大阵仗进入到县议会进行搜索，同时带走了副议长林宗翰等6名议员，要厘清议会是否是集体图利议长家族。另外有前议员黄碧妹则是因为人在兰屿有待择日讯问。而根据县议员林参天的检举，农路拓宽除了县政府的自有经费之外，还有7名议员是以自己的小型工程建议款配合，总计有380万元，其中包含副议长林宗翰是100万元，翁立莹、尤忠镇、古志成、郑冈山还有杨昭信则是各50万元，前议员黄碧妹则是30万元。而在昨天早上接近8点的时候，地检署检察官就率领20多名的调查员进入到议会，前往已经在议会的3名议员的办公室还有住所。副议长林宗翰则是在住所接受简单询问之后就被带往县调站，而其他调查员则是鱼贯进入到办公室之后反手就关上大门，而其他议员们后续也被一一带走。由于人数庞大，因此侦讯是一直持续到深夜为止。而本案

但是有关于国民党台东县长参选人，同时也是议长的吴秀华家族所投资的东印度假村，原本对外是三公尺宽的农路，但是县政府拓宽成8到15公尺宽，检方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展开侦办，目前已经收押3名县府官员，还有吴秀华的助理。林参天也指出，一般议员提出工程建议款，多半是为基层农民来新建水塔或者是修整小农路，但是这一次是多名议员同时关照了同一个工程，因此背后的运作是极不寻常，也质疑这一笔资金就是变相挹注给特定的家族还有相关事业。联合报今日头条，全球政府的债券抛售潮在昨天是持续升温，其中日本的公债殖利率冲上30年以来的最高，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公债也出现慢压，导致了殖利率攀升到多年以来最高的情况。投资人对于通膨、能源价格的上涨，还有各国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以及债务都感到不安，全球借贷成本也进一步上升。其中日本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在昨天的盘中是一度触及到 3%， 这是1996年以来的首见，也是这个世纪首次触及到这一个心理关卡。而稍后虽然是小幅回落到 2.99%， 但和去年同期大约 1.5% 相比，日债的殖利率是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已经翻倍。而全球公债的抛售潮也影响到股市，美股在昨天早盘4大指数都是走黑，而升息的预期则是推动了日本债券遭到抛售的主要因素。分析认为，日本在目前的基准利率只有 1%， 美国则是 3.5% 到 3.75%， 双方利率的差距太大，也导致投资人倾向于借日元卖出，并且买入美元资产，也让日元面临到贬值的压力。而纽约时报则是报道，全球债券遭到抛售背后其实有多项共同因素，首先是油价上涨重新点燃通膨的疑虑，而中东的冲突延续，国际油价以及天然气价格也是居高不下，像是汽油、柴油这一些精炼燃料的价格涨幅甚至更大，可能会进一步推升通膨。此外，人工智慧的热潮也意外推升了债券殖利率，像是科技企业为了新建 AI 资料中心以及有关的基础设施，是大量的透过发行公司债来筹措资金，而数十亿美元资金就涌入到债券市场，不只增加了整体的债券供给，也分散了投资人对于政府公债的需求。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尼泊尔在上个月底爆发了严重的山洪，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人死亡。对此，尼泊尔的外长坎乃尔说明灾后尼泊尔的外交策略，他不满地指出，尼泊尔其实承受着来自于中国、美国以及印度这3个全球排名前3的高量温室气体排放国家的苦果，而这3个国家才应该要负上历史责任。未来尼泊尔将不再会追求人道援助，而是会转向追寻正义，并且要求气候赔偿。而尼泊尔经济部也已经向有关的国际伙伴发出正式的赔偿请求函。尤其是虽然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但却必须要承受来自于全球危机的终极代价。联合报焦点新闻，阿根廷传奇足球球星梅西在昨天是无预警的透过社群媒体发布了手写信，正式宣布从国家队退役。他也透露在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结束之后，其实就已经做出退休的决定。而在上个月他的父亲离世，更是坚定了这一个选择。梅西表示，这是让人痛心的决定，直到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感到刺痛，但他也表示虽然难受，不过也明白这是正确的时机，自己总是付出一切为国家队尽心尽力的奋战，
而透过足球带给人们快乐。

0: 快乐也让阿根廷人感到骄傲。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在先前提案删除冻结了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冲击到37家的庇护工厂中秋月饼的订单。而对此，国民党团的立院总召傅昆萁在昨天鞠躬道歉，并且表示总统不愿意做，国民党团来做，明年会要求总统府下3倍的订单。对此，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则表示，赖总统抛砖引玉，民间也热烈响应，两周以来原定的采购量是已经补足。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则是批评立法院抢当总统府行政院，而蓝白自己是大砍经费，后续又鞠躬道歉，神也是你，鬼也是你，而透过采购庇护商品只是想要政治止血。联合报新闻，选战倒数80多天，而寻求连任的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启动了浮选蓝白布局，对手民进党沈柏阳今天则将会前往登记，并且请来了前总统蔡英文的助阵。而相较于台北市的合纵连横，新竹市是上演蓝白团结的景象，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将陪同市长高虹安进行登记。另外是受到瞩目的国民党彰化县参选人魏平镇的选情困难，但是县长王惠美还是不愿意担任竞选总部主委。同时虽然外界期待王惠美会陪同登记，但魏平镇表示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王惠美会陪同登记的讯息。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再度开火，在周一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多半是收黑，其中只有费城半导体是收红的情况。而台股在昨天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在联发科开盘就直接攻上涨停的带动之下，再加上传统产业与金融的助攻，指数是开高走高，最后是上涨了820.25点，收在46948.72点，成交量是1.08兆元。热钱涌入也带动汇市的交易，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收盘是收在31.633元，升值了3.3分，升幅达到0.11%，成交量则是20.54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超额储蓄是居高不下，明年更有望一举跨过了10兆元的大关。中央银行曾经对此多次建议，可以从增强民间部门参与公共建设的量能，引导民间的资金发展金融服务业以及财富管理业务，同时可以进行跨国并购，来取得关键技术以及战略性的资源，协助厂商在全球布局等3处来着手，协助资金去化。超额储蓄是指国民储蓄毛额扣除了国内投资毛额之后的差额。台湾的超额储蓄在疫情之后就呈现阶梯式的跳升，从原本的3兆元的量级，在2024年冲破了4兆，去年更是扩张到5.69兆元，今年则是预期可以达到8.46兆元，在明年更可能就突破了10兆元。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疾管署在昨天最新公布，上周类流感的门急诊就诊人次是有101628人次，比起前一周上升有 5.6%， 在近期呈现的是缓慢上升的趋势。另外上周也新增有85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以及14例的死亡， 是这一波流行季节的新高纪录，而预估最快在这一两周之内，流感也就会正式进入到流行期。另外，国内的新冠疫情下降，但是还是处在高原期。上周新冠的门急诊就诊人次是有21969人，比起前一周下降有 13.4%， 同时新增了69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8例的死亡病例。后续随着各级学校陆续开学，互动是更为频繁，也提升流感还有新冠等呼吸道疾病在校园还有家庭的传播风险，因此也呼吁请学校和家长加强宣导学生的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等良好的卫生观念。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器官捐赠的条件可能会放宽。对此，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在昨天表示，随着台湾的高龄化以及国人的寿命延长，民众在往生的时候器官可能就已经相当老化，再加上政府积极推动病人自主还有安宁善终，都对于器官来源其实形成了极大挑战。卫福部将在符合伦理以及法律规范的准则之下，将严厉放宽器官捐赠的条件，包含捐赠对象还有年龄限制都可以进行讨论。而由于放宽器捐的条件还是涉及到医疗专业，因此是需要由法律、伦理还有器官移植等领域的专家来共同评估，如果确认放宽确实可以增加器官来源，并且对于捐助还有受赠的双方都是健康有益，政策就会朝向这个方向来推进。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小熊队打线追平了队史上单场九支全垒打的全新纪录，以17-3痛宰了对手来自于现在联盟战绩是第一名的酿酒人队。而暴力熊全场20支安打，布瑞格曼个人就有三响炮，另外包含林木成也的第24轰在内，全队有7人击出了全垒打，打线每个人都有安打，反倒是小熊的一哥克劳阿姆斯壮是没有加入到这一次的全垒打庆典。另外是精英队的中外野手考泽尔是演出了今年最为精彩的全垒打结案，洛基的打者麦卡锡在九局下敲中了中外野深远的425尺的飞球，而这一球准备掉出墙外的时候是遭到考泽尔跃起接杀，最后是由精英以2-1获胜。另外是 BWF 超级750系列中国羽球大师赛在昨天正式展开，今年全英羽球公开赛的混双冠军宝岛组合叶红卫与詹佑珍是克服了第一局只有得到6分的低潮，后来居上的最后是力退了对手马来西亚的组合黄天启以及林秋仙，晋级到16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名古屋亚运即将在9月19日正式开幕，而女子足球的赛事则是提前在14日开踢，台湾队也将在本周四启程前往日本备战，要力拼从小组赛脱颖而出，朝向四强的目标迈进。在本届的赛事是分成3个小组，每一组的4支球队进行小组循环赛，各组的前2名以及2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共8支球队将晋级淘汰赛。而台湾队在14日的小组赛的第一站将对上越南，17日是出战泰国，而在21日会卯上了地主强敌日本代表队。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合作组织系列峰会上喊话，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也破坏地区稳定。习近平也暗批美国，表示绝大多数的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也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同时提到少数国家主导国际事务是历史的不公平，一国独霸、几方共治、集团政治并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大国尤其是应该要带头来守规矩、讲法治， 同时合作来应对全球性的难题。中国时报两

按新闻，中国大陆的人口是持续负增长，出生人口更跌到全新低点。在去年全年出生人口只有792万人，首次跌破了800万的大关，比起2024年的954万是大幅缩减有162万人，和2016年全面开放第二胎之后的1786万来相比，十年之间更是大幅下滑超过有 55%， 也显示中国少子化的问题还在持续恶化。而中国人口已经是连续第四年出现了负增长，出生人口从过去每年超过2000万的高峰一路下滑到如今不到800万人，人口结构也因此正在快速改变。有专家分析认为，出生人口的下降并不能单纯归咎于年轻人不愿意生育，一方面大陆的育龄女性的人数本身也在持续减少，尤其20到34岁被视为是生育主力的人口规模也在不断萎缩，都直接压低了出生人口的基本底盘。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将在9月22到24日在中国南京举办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我国的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将前往中国与会。而针对洪生汉前往中国的安全疑虑，外交部在昨天表示，截至前天为止，已经有超过300人次依照外交部还有中方所交涉达成的安排前往中国参与各项的 APEC 的会议，并没有发生意外。而外交部也已经再次透过管道要求中方务必要确保我国代表团在中国期间的安全平顺。外交部也进一步说明，中国在2024年争取今年 APEC 的主办权的时候，曾经在我国还有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要求之下，以书面保证将确保各个 APEC 的会员前往中国与会人员的人身安全。而我国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在之后也不断持续提醒中方务必要忠实履行有关的承诺。联合报国际新闻，美国陆军部部长德里斯科是已经向川普总统递交了辞呈，将会在未来几天就会离任。而德里斯科是陆军的最高文职官员，一向以来他与国防部长赫塞斯都传出了不和的情况，而根据消息，他是不满赫塞斯撤换了多名具有实战经验的陆军高阶将领，对于陆军未来的发展也有意见上的冲突。但目前美伊战争让美军的任务已经相当繁重，德里斯科在这时的离职也让人更加忧心，美国陆军将会群龙无首。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表示，美国正在重新检视对于福克兰群岛的立场，而先前有英国媒体报道，华府正在以福克兰群岛议题作为要挟，要求英国必须增加国防开支。根据英国媒体的上周报道指出，为了鼓励英国达成军费占 GDP 5% 的目标，五角大厦是正在审视对于福克兰群岛的立场，而华府可能会以否认英国对于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来作为基本手段。但是美国国务院曾经在今年四月向法新社表示，对于福克兰群岛的立场依然是保持中立。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串联新北市土城与树林之间的甘城桥至今无法通到土城的中山路，因此民众的通行相当不方便。而对此，市长侯友宜表示，经过七月的协调会议，目前已经有初步共识，将会先试办开放机车通行，并且针对道路的高低差还有排水等问题进行改善。公务局方面则指出，预计会在9月9日到场现勘，并且确定设计图之后，就会展开施工顺平道路。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民卡的应用程式便民服务是再度升级，为了解决民众携家带眷来参与市府活动时候的反复填表的困扰，即日起开始全新推出了团体报名的功能，
而为了让民众可以实际

体验市民卡应用程式的各项功能。桃园市政府也从9月开始推出了桃城智慧行的系列活动，规划了不同主题的任务还有抽奖好礼，只要完成其中的任意三项任务就可以取得年度大奖的抽奖资格，有机会将 iPhone 17 Pro Max、 苹果手表以及 AirPods 所组成的苹果豪华

自由时报北区新闻。2026台北秋季城市设计节，城市通为服务大黑客松，11月7日到8日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的天母校区体育馆登场，并且从昨天开始开放线上报名，到10月5日的中午12点为止。台北市政府资讯局指出，这一次的竞赛总奖金总计有70万元，其中首奖高达有30万元，鼓励参赛团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发挥创意还有技术的实力，提出兼具实用性、创新以及贴近市民需求的微服务作品。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英国基督教环境组织规划从每个月的第一天开始来为气候祷告与禁食活动，并且计划在9月14日推动全国气候祷告日。这一项行动是把气候议题放在基督信仰的受造世界的观点下，认为关心环境并非只是单纯的政治或者是环保议题，也涉及到基督徒如何看待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以及气候变迁对于贫穷还有弱势群体所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冲击。基督教论坛报台湾新闻，在尼泊尔与中国的西藏边境山区，在8月26日是发生了严重的冰川崩塌的事故，造成大规模的山洪以及土石流的灾害，死伤和失踪的人数也在持续的攀升。面对灾后迫切的生存与心理支持的需求，基督教芥菜总会携手长期深耕当地的合作伙伴投入救援，并且优先支持极为脆弱的受灾家庭。第一批的救援物资包含帐篷、睡袋已经送达灾区，后续也将依照灾区的实际需求分阶段投入协助。也由于和长期在尼泊尔进行服务的网络合作，芥菜总会更能够贴近到受灾家庭的实际处境，让资源可以更快地送到需要的人们手中，并且是以实际的行动来传递上帝的爱，让受灾的家庭知道，在最为困难的时刻，他们并没有被忘记，我们也没有离开。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周四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从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光影职场学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104.3